一个星球的命运就这样被神奇而巧妙地交织在一起。我们在书中寻找答案。故事发生在西北某个偏远的山区，这是这个国家最贫困的地区之一。但穷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那里的人们对现状的麻木。村里那些娶不上老婆的光棍汉们，每天除了赌就是喝，但绝对不去种地。对于村里唯一的拖拉机，他们宁愿拆了也不愿意出油钱。对来扶贫的工厂赠送的水泵，人家前脚刚走，村民后脚就把水泵卖了。李老师就是这样一个村子里的乡村教师。

0: 物理学的基础，牛顿三大定律，以浓重的西北方言稚嫩的童声，在20世纪中国最偏僻的山村中来回激荡。在这声音当中，李老师走了。而与此同时，在距离地球50000光年的远方，在银河系的中心，一场延续了20000年的星际战争已经接近了尾声。硅基帝国和碳基联盟在这漫长的战争当中血流成河，亿万颗恒星和行星被摧毁。碳基联邦为了将硅基帝国禁锢，准备在银河系第一悬臂的顶端建立一条500光年的隔离带。他们计划对隔离带当中的文明进行甄别保护，保护其中已经形成的 3C 及 3C 以上级别的文明。第一悬臂被认为是银河系当中最荒凉的荒漠，但当他们扫描到地球时，发现这里存在着生命。于是他们开始对地球文明进行了随机选点检测，他们选中的范围刚好就是地球东半球的北部西北山区李老师的病床附近。他们将病床旁边的孩子们扫描复制成为一个个数字模型，在孩子们啼哭时，这场关乎于人类命运的测试开始了。空旷的宇宙中传出一阵空灵的回响。
1: 开始 3C 级文明测试。 3C 文明测试试题一号，请叙述你所在的星球生物进化的基本原理，是自然淘汰型还是基因突变型。 3C 文明测试试题二号，请简要说明恒星能量的来源。
0: 几个问题问出，孩子们没有任何回答。这时舰队统帅说道，
2: 不能再耽误时间了，发射启禀炸弹。
0: 一团团似乎要吞没整个宇宙的强光闪起，急速向太阳系扑去。启点炸弹奔向太阳系有10分钟的时间。这时碳基文明的执行官对统帅说，
3: 不然我们再用5分钟对他们进行一些测试吧。
0: 测试第五题，测试第六题，他们等到的仍然是茫然，没有任何答案。此时他们问出了决定人类命运的这道题目。
1: 3C 文明测试试题8号，当一个物体没有受到外力作用时，它的

0: 上存在三 C 级文明。
1: 测试通过，统帅大喊：
2: 起点炸弹转向，脱离目标。起点炸弹转向，脱离目标。
1: 推动起点炸弹的立场树弯曲了，起点炸弹撞断了一条日耳，掠过太阳，亮度很快暗了下来，然后消失在茫茫太空的永恒之夜中。统帅怎么也不敢相信，这样的物种怎么可能进化得出文明？于是他和上尉有了这样的对话：
3: 他们没有记忆遗传，所有记忆都是后天取得的。
2: 那么，他们个体之间的信息交流方式是什么呢？
3: 极其原始，也十分罕见。他们身体中有一种很薄的器官，在大气中震动时可以产生声波，同时把要传输的信息调制到声波之中。接收方也用一种薄膜器官从声波当中接收信息。
2: 这种方式信息传输速率是多少呢？
3: 大约是每秒1到10比特。
2: 上尉，你是想告诉

0: 却这种文明是在没有任何外部高级文明培植的情况下自行进化的。
1: 是，阁下，虽然很难相信，但的确如此。
0: 但是在这种状态下，这个物种根本不可能在每代之间积累和传递知识，而这是文明进化所必须的。
1: 他们有一种个体，有一定数量，分布于这个种群的各个角落，充当两代生命体之间知识传递的媒介。
0: 这怎么可能？你是说那种在两代生命体之间传递知识的个体？
1: 对，他们的名字叫做角石。

乡村教师当中的教师是一个伟大的存在，是一曲宇宙尺度下人类文明传递者的赞歌。他写一个偏远落后地区的教师坚守自己的岗位，把一个小群体的命运展现在宇宙大战的恢宏背景之下，体现出对人类明天的命运与关怀。他在广袤的宇宙尺度下关心我们的乡村和人类，所以科幻不仅仅是描绘星球的大战，不仅仅是超级英雄将士来拯救人类，不仅仅是金属质感的超级武器，它还是人类文明的薪火相传。所以当我们在乡村教师当中读到孩子们用清脆的声音背诵牛顿三定律时，当我们感受到他平静当中所酝酿的深意，当我们懂得了他对璀璨人类文明的赞美，对伟大的教师职业的讴歌，这一刻一种恢宏又深邃的情绪一直在感染着你我。这就是大刘的文采，这就是大刘的人文关怀。让我们继续回到书的最后，当娃们造好那座新坟时，东方已经放亮了。娃们在那个小小的坟头上立了一块石板，上面用粉笔写着李老师之墓。太阳从山后露出了一角，把一抹金辉投进了仍然在沉睡着的乡村。只要一场大雨，石板上的稚嫩的字迹就会消失，用不了多长时间，那座坟和长眠在里面的人们就会被外面的世界忘得干干净净。娃们沿着小路向村子里走去，那一群小小的身影很快消失在山谷中淡蓝色的晨雾中，但是他们将活下去，在这块古老而贫瘠的土地上，收获虽然微薄，但确实存在着希望。这就是我今天想和各位分享的大刘和他的乡村教师的故事。虽然你生来就属于天际，但我宁肯倒流回到我们最初的相遇。最后我们来听来自于周深的《大鱼》。

0: 虽然是一期在前年来制作的节目啊，但是今天听到呢，我忽然好像从第三者的身份去听，感觉这故事还是挺精彩的哈。
1: 我印象非常深刻，那是那一年的世界读书日，我们带着小耳朵们一起开启了一场阅读之旅。
0: 嗯
1: ，PD 呢也是精心制作了一场现场版本的声音星球。
0: 嗯，
1: 那这一期呢其实是针对现场的那一版本回来又重新制作的，可以理解为歌手的 live 版本和录音室版本吧。
0: 嗯，
1: 这个是一个录音室的版本。
0: 我后来听了听 live 版本可能更有激情，
1: 更打动人一些，因为现场其实很多的一些家长是带着小朋友一起去的，
0: 对，
1: 可能他们没有读过大刘的作品啊，也并不了解《乡村教师》这本书，但是不妨碍大家都在现场留下了热泪。
0: 但你知道回来再一听呢，就是当时也没有做什么特效之类的，还是想把它补齐哈。
1: 嗯，
0: 老样说大刘的这篇小说呢精彩绝伦，而 PD 呢选择汉斯季默的管风琴的配乐也是充满了史诗感啊。郭 PD 帮两位大师完成了一次联动，感谢你。
1: 嗯，
0: 你的耳朵也非常非常的这个敏锐哈。
1: 对，你也很会评价。那当然了，今天播放这一期呢也是因为今天是9月10号，是教师节。
0: 嗯，
1: 我们也在这一天通过这样的一期声音星球来表达对这一路以来指引帮助和教育过我们的老师们说一声谢谢。
0: 节日快乐啊。好了，那么今天呢我们还有一个周四的音乐日的主题到底是什么呢，在广告之后小左告诉你。
2: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中行积存金多重优惠来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每周五购买积存金即可享受每克1元优惠，单额购买还可叠加其他优惠，每克累计最高优惠可达5元，让您以更实惠的价格积少成多，灵活配置黄金资产。详情请咨询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产品价格随金价波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6: 说起摇滚乐，总觉得它天生就该属于现场，耳机里单曲循环百遍的旋律都抵不过现场的鼓点砸在胸口，全场齐声大合唱的震动来得鲜活滚烫。每个人心里都藏着一首压箱底的摇滚曲目，它可能是叛逆青春当中的背景音，可能是低落时刻的精神解药，也可能是某段普通日子当中的情绪出口。也总有一场念念不忘的摇滚现场，或许是盛夏音乐节的草坪，拥挤的 live house， 汗水、呐喊与贝斯声混在一起，成了记忆当中最鲜活的碎片。今天就来说一说你最喜欢哪首摇滚乐，你最难忘的摇滚现场又是哪一次呢？
0: 来吧，今天我们一起 rock and roll 起来。今天呢，我们是摇滚 day 啊，摇滚 day。
1: 你这混搭的，rocking
0: day，rocking 天 ，rocking 日。
1: 好的，周四
0: rock and roll 日，
1: 摇滚主题日。今天大家来跟我们一起说说你最喜欢的摇滚歌曲，还有包括摇滚现场啊等等的。
0: 哎，是的 啊，
1: 我觉得大家应该脑海当中一下子都能反应过来很多。PD 今天也说了，今天不限 top three 了啊。今天如果有10首，就请大家都给我们发过来。
0: 哎，随便说啊，这心如麒麟说给我同学推广一下，他非常喜欢青裤子，是你。你要跳舞吗？啊，这个确实他喜欢了很多年。我那天还听了一下，新裤子乐队，其实他们的曲风也。

0: 我脑海当中就已经要给我一个广阔的天地，这样我才能撒开了跳啊，你说对不对？
1: 你这跳舞让你去草原我觉得你主要还是个牛马，知道吗？
0: 我要给牛马找好好休息的地方啊。
1: 哎，是啊，
0: 9月15号这一天呢，我将代表我们北京音乐广播开启今年秋天的文旅直播，将会去到成都的瀛台翠的总部，来为大家推出专属双节的出游福利。你看，特别伴着摇滚乐出行，我们感受一下去北疆打卡喀纳斯，住到和睦的星空木屋里，再去南疆畅游胡杨林，去帕米尔高原，还有喀什古城转一圈。这个我们都知道，在双节期间，就是中秋，还有包括国庆啊，这个旅游的资源还是比较稀缺的，一般都会涨价。但今年的这个专属的双节出游的福利是特惠底价、限量补贴的。中秋、国庆是不涨价的，而且新疆双线只有20天的金秋限定。因为我们都知道，去新疆玩的话，就一定要在这个季节才能看到这样的美景，不同季节看到的是不一样的。
1: 是的啊，
0: 是。那还有包括，如果想要去出境游的话，这次我们也终于给大家开了出境的线路了，可以去到越南的三个城市胡志明、美奈还有芽庄啊，去全景游只需要3280块钱，还包含往返的大交通。芽庄大家都知道是一个特别美的海边的一个地方啊，而且呢在这里还给大家安排了连住3晚的海边5钻酒店，让大家沉浸式的去解锁南洋风情。
1: 是的，这次直播的专属福利呢，北疆线路呢是独享2980元的底价，叠加限量呢立减500元，线下呢无此优惠，过期不补，即刻预约锁定双节底价。咨询热线呢是4000303073，4000303073。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各位可以来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回复一下旅游两个字，回复旅游两个字来抢优惠福利哈。
0: 是，直接回复旅游到微信公众平台北京音乐广播去抢优惠福利吧。
2: 中行积存金多重优惠来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每周五购买积存金即可享受每克1元优惠，单额购买还可叠加其他优惠，每克累计最高优惠可达5元，让您以更实惠的价格积少成多，灵活配置黄金资产。详情请咨询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产品价格随金价波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3: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4: 早安音乐秀，
5: 早安音乐
1: 吧。今天的摇滚日啊，各位呢点歌点都挺多的，但是我们今天还要跟各位说到的是，想听摇滚10月6号这一天一定要来大运河音乐节哈。我们说这一天呢简直是把摇滚滚圈拉爆了，是不是？
0: 我们的阵容名单非常的豪华啊。那大家现在直接去大麦当中搜索一下大运河音乐节，点击一下想看。我只能说今天是个好日子，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哎，说不定就是这两天就要开票了。10月6号这一天呢，将会有万能青年旅店、20首玫瑰、回春丹、于是老狼、盘尼西林、 A 公馆，还有性格缺失。这一天真的就是摇滚脑袋最开心的一天。
1: 是的、啊、
0: 能从现场从下午1点一直嗨到晚上9点。
1: 我现在对你提出一个灵魂拷问啊、反正我现在这儿的歌基本都有，第二天的
0: 对
1: 你现在还想听谁？除了万青我要放到今天最后播哈。
0: 哦，好的。于是你准备了吗？
1: 没准备。
0: 我就知道
1: 我为什么没准备，你不知道吗？
0: 我准备了。
1: 对啊，
0: 一会儿的时候我们第四时段不还有个 DJ 剑歌 battle 吗？
1: 啊，
0: 盘尼西林。
1: 好，那我来播放一首他的歌曲，叫做《群星闪耀时》。那他最著名的可能是雨夜的曼彻斯特啊，但这首歌曲实际上在很多的这场合也出现过，而且我觉得他挺会的，这是一首理想主义的诗篇，对不对啊？
0: 嗯、
1: 人类群星闪耀时是一份非常非常著名的名著啊，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
3: 我选择
2: 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以上为广告时间。
4: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北京，早上七点。
6: 早上好，您嘞。
0: 城市可以是最有活力与生机的音乐瞬间。
7: 阳光转怀中，有好事要发生。
8: 打开快乐的电波导航，我们会在哪里遇见？
9: 行色匆匆的 CBD。
10: 有点堵车的二环。
11: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
12: 经过大剧院，路过潘家园，
13: 刚刚送完了孩子，
0: 期盼难得的周末慵懒早餐。
13: 周一至周日早上七点至九点，
9: 无论你在哪里，无需刻意偶遇，
0: 你只需打开 FM 九七四，和我们一起共度每个清晨的欢乐瞬间。
12: 早安音乐秀，欢乐相伴每一天。
14: 北京音乐广播权威发布，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星光会，
15: 华语星光会，来，今天我们要为各位送出的歌曲呢是《思念若是一首诗》，这是出自于汪苏泷的概念创作专辑《联名二》的颠覆主打单曲。
16: 大家都知道，《联名》系列呢，就是汪苏泷来为他非常欣赏啊，并且合作过的一些女歌手来量身打造。之前的时候已经推出过几首了，比如说跟莫文蔚的，还有包括跟 Aline 的。那最新的这一首呢，是由万妮达来演唱的。
15: 是啊，
16: 他这次给万妮达打造了一个融合了东方意韵的国风 R&B 作品。
15: 哎。
16: 这次呢，汪苏泷没有让万妮达再去做一个就类似于女 rapper 的这种非常犀利的形象，而是给她打造了一首非常婉约的作品。万妮达也说，这也是她第一次去完整演绎别人创作的音乐作品，因为 rapper 一般都唱自己的歌嘛。
15: 对，一听这名字都很不万妮达，思念若是一首诗。
16: 对，但其实我觉得万妮达也在今年歌手的舞台当中展现出来了，她自己不仅仅会说唱，她在 R&B 还有包括流行，几乎是全能的一个演唱的实力。所以我觉得这首歌也挖掘出了他声线当中比较内敛还有柔软的一面吧。
15: 感谢啊，感谢九七四娃娃对于万妮达的肯定啊。
16: 对，娃娃肯定了万妮达。对，
15: 两个 rapper 之间的惺惺相惜。来吧，我们听一下这首歌曲呢，就万妮达演唱的《思念若是一首诗》，有没有浓浓的汪氏情歌的味道啊？

0: 我脑海当中已经有画面了，万妮达现在拿着扇子在那种屏风后面来回翩翩起舞，
1: 江南水乡，对吧？
0: 这不是他呀，
1: 我一直在等，
0: 是是、啊、
1: 我还以为就是间奏的时候
0: 有段 rap 是吧？
1: 对对对对对，但这个确实是比较颠覆性的嘛，所以像汪苏泷也说了啊，这次我要给你打造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你，
0: 嗯
1: 啊，那同时呢，我觉得大家今天也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一些不一样的歌曲，因为平时在早秀当中真的没有连续这么燥的时候啊，
0: 哎，是吧？
1: 一直在给大家播放摇滚金曲，所以周四我们的音乐主题日也跟大家来共同分享你最喜欢的摇滚乐，还有摇滚现场。
0: 嗯，
1: 对于 PD 来讲，除了摇滚乐非常喜欢，还有美食也是非常的喜欢。
0: 对，最好的就是边吃美食边看摇滚乐啊，边听摇滚乐，是不是、啊、好了，今天呢我们跟各位说到的是，我们其实现在呢早秀建了两个群，一个是好物分享群、嗯、一个是文化生活群。
1: 对，
0: 好物分享群呢叫做时间的礼物啊，现在呢各位可以回复一下关键词到早安到早安大王牌，
1: 对，
0: 或者是北京音乐广播，回复进群两个字就可以了，好不好？
1: 是的，只要进群就可以了，不仅可以解锁啊更多的一些听众权益，还包括领取我们的节目福利，最近我们还给大家推

0: 对，但我们这次给大家的这个礼包的价格是很合适的。另外就是在这个季节，哇，我最近才知道我们974人均榴莲脑袋，精准榴莲啊，直接买的冷冻到家的啊，顺丰冷链直接给您送到家的，特别合适。所以呢，大家直接回复进群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就可以了解到了。
1: 另外一个是

0: 我们吧。
1: 红队蓝队，你的我的早安音乐秀，红蓝大 PK， 别犹豫，只需动动手指，你的选择决定你的音乐选择方法。打开听听 FM， 找到首页早安音乐秀的聊天室，进入并选择你要加入的战队。红蓝大战，要你好看。红蓝大战，要你好看。于是呢，今天于是啊，
0: 你也会转折呀，你别这么大喘气，于是的小心脏受不了。
1: 于是你今天就选了于是的歌曲是吧？
0: 我今天正好想了一下，我觉得选择什么样的一些摇滚的曲目呢？选择那些就是世界摇滚经典，对吧？经典摇滚音乐乐队，还有包括选择崔健啊等等的。我是觉得像 PD 这样作弊的形式我不可取，对吧？那我觉得还是
1: 什么我不可取？我今天在捋歌单，好吧？要不要跟你 PK 啊？
0: 我是觉得说，那还是要回到我们周四 DJ 健哥 battle 的一个初衷，就是给大家推荐我们听到的，觉得特别惊艳的一些歌曲，或者说比较有点来值得给大家推荐的歌曲。那其实刚刚 PD 也说了嘛，今天一直还没有播于是，这次于是也是会在我们的大运河音乐节的现场啊，2026北汽极狐大运河音乐节10月6号这一天的摇滚阵容当中，出现了于是的名字，为什么呢？去到现场你就知道为什么了，因为它也非常燃，非常炸的。其实这个歌挺难唱的，这个调也比较，你自己听的时候你觉得还好，但是你跟着唱就不太行了。来，我们接下来来感受一下吧。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理想之歌》，这也是于是参与到电影当中来为电影所自己原创的一首主题曲，也就是刚刚我开玩笑说被誉为是行政摇滚的一首歌。
1: 来吧，听一下这首歌曲，名字叫做《
0: 理想之歌》。

0: 歌曲《热血江》很像革命歌曲哈。
1: 是的，因为他就是于是当时在拍电影《四渡》的时候，然后他创作的，有了这个灵感嘛。
0: 明白。
1: 后来的时候还在今年咱们的北京国际电影节的开幕式上抱着吉他唱了这首歌曲。
0: 嗯。
1: 然后之前的时候在另一个音乐节的现场表演的时候就被大家拍下来了，因为当时穿了一身西装，然后在现场弹着吉他唱的时候，所以下面就有一个非常经典的评价叫，这就是我心目当中的行政摇滚啊。
0: 好了，这是红队来自于鲸鱼的推荐于是啊。
1: 嗯。
0: 蓝队呢，今天呢，我其实我觉得我今天不算

0: 你够燥的呀。
1: 早安嘛，对吧？早安音乐秀又有早安的歌曲，然后又是一首很欢快的歌曲。
0: 这首歌曲不能叫欢快，你会听这首歌真的是够燥的。就早期汪峰的风格确实非常好。哎，这两年主要是汪峰能来咱们大约和音乐节吗？
1: 那你作为

0: 多，今天只要899，而且添加福利官的微信的话，还会再额外赠送一瓶200毫升正装的赫莲娜小露珠精华。
1: 嗯，
0: 所以这个大套组其实是有四个大正装了，
1: 对，
0: 只要899元，它的效期到2028年，所以呢，不管大家是中秋送爱人、送老妈，还是女生宠爱一下自己，都超级划算。别忘了来回复一下绿宝瓶或者阿拉伯数字3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抓紧时间抢购吧。
1: 嗯，当然了，我们知道呢，这个给大家算笔账啊，确实899就可以带走200毫升的心肌水，加上50毫升的精华，加上50克的面霜，加上200毫升的小露珠，四个大正装一次全带走，所以呢，平均单瓶还不到230元。坚持早晚用的话，差不多5个月左右啊。那这样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6块钱啊。嗯、
0: 对，所以如果你也在抗初老，或者说想要修复自己的皮肤屏障，或者经常熬夜想要修复一下的话，那这套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比大家去随意的混搭用护肤品省心太多了，可以达到1+1+1大于3的效果。
1: 嗯，来吧，今天我们的摇滚日。

0: 缺失。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登上白石山，在林海间呼吸浓密富氧，穿梭百里峡，发现

0: 就行。第八位，那英，白天不懂夜的黑。
1: 你永远不懂我伤悲，像白天不懂夜的黑。
0: 第七位，齐秦，往事随风。
2: 就让往事随风，都随风，都随风，心随你动。
0: 第六位，郑少秋，笑看风云。
3: 我更开心，心不记恨，怀念今天欢笑唱首歌。
4: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0: 度思夜，创作灵感来源于他本人的早年经历啊。在踏入流行乐坛之前呢，曾经做过长达七年的建筑工人，亲身体验过劳动者的艰辛和不易啊。此曲作者王武雄和蔡正勋正是基于阿杜的这段人生经历，为他量身打造这首作品。思夜是对平凡工人现实生存的真实反应，唱出很多人在感情当中受挫、生活失意时的共同感受，充满了生活的粗粝感和沉重感。上周第十五名，本周小生五位，本周第十位阿杜思夜。好了，欢迎光临今天的汽车音乐会报时，北京时间9:07:33，问候每位正在路上正在聆听的好朋友。2026年9月10号教师节早晨已经问候了各位老师啊，我的小学老师、中学老师、大学老师，还有娃的小学老师、中学老师。你有没有问候你的老师呢？来电波那端有没有就是老师呢？来告诉我哈，我要送礼物，今天要送花送到你家里。所以家族群当中还有我们的亲戚小天使，有没有真的你就是老师的，把你的地址发给我，电话发给我，核实之后我就大华直接闪送送到你家里去哈。教师节快乐，来下载听听 FM 首页当中找到我，一点就进入到汽车音乐会的专属房间当中了。走过路过不要忘记给我点个赞再走啊，进入这个时段的汽车头条资讯。
1: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0: 头条资讯：汽车，小鹏第二代 VLA 大模型迎来首次重大升级，综合安全能力提升20倍。第二条，萝卜快跑亮相第18届国际交通展，28城2300万单，中国无人驾驶加速出海。第三条，别克 GL8 家族以超级换新季开启了新能源家用大车的时代。呱唧呱唧，给点掌声吧。好了，接下来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一起来继续攀升了。待会儿呢，还好东东要推荐给大家，就是那个前男友面膜，你下单了没有？哎，既然说到这儿就说吧，这款面膜官旗10片，很贵很贵，你去看一下。但是我们今天宠粉，1盒520，买一盒再赠一盒，相当于520块钱2盒20片。哇，你还在等什么？来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回复面膜，赶快去拼手速。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0: 邝美云《寂寞的风》，原曲是罗大佑的《野百合也有春天》，哇，这首歌真的好好听，广东话版本也好听，纯美当中带着沙哑的沧桑，这就是邝美云《寂寞的风》，本周第九位。深夜独坐窗台，燃尽最后一缕叹息。

0: 自己的太阳，无需凭借谁的光，音乐就能给你力量。
1: 汽车音乐会，
0: 汽车音乐会，腾斌主持。
2: 品质生活注入全新活力，驰骋的车胎告诉我，热爱才是永不褪色的天赋。汽车音乐会，把握生命里的每一分钟，全力以赴心中的巅峰。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
5: 燕窝，
4: 我选择
5: 燕之屋。
4: 祝大家中秋快乐！
3: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以上。

汽车音乐会和你在一起。电波那段有没有老师呢？今天是教师节啊，再次祝所有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尊师重教，这是我们的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哈。对，任何你也有老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老师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为母。对，就是呢，在自己的这个整个成长过程当中，老师功不可没。所以在今天一年一度属于他们的节日，一定要一大早起来就跟他们说一声：“老师，老师，节日快乐！”祝您什么桃李满天下呀，工作顺利，身体健康，什么什么这些吉祥话咱得说呀。现在还没赶上，早上还没说的啊，现在还赶得上，来得及。好了，汽车音乐排行榜一起来继续攀升了。接下来第八名歌曲《那英》，这首《白天不懂夜的黑》是黄桂兰作词，林隆璇作曲，鲍比达编曲的，源自于他的同名专辑，并在1995年由福茂唱片发行。这是那英继首专之后的第二张个人的同名主打。林隆璇听到他的声音之后，为他量身定制的旋律。编曲呢也是采用激昂前奏和大幅音乐跨度，展现那英的唱功，一改以前为你朝思暮想的柔美风格。那英也是亲自担任这首歌曲的制作人，并投入大量情感。歌曲的 MV 呢，由那个松指导，采用了前后期特效合成技术。那英需要在无实物的场景当中完成对峡谷想象的表演，还不错。白天不懂夜的黑，那英。

0: 时的感动，就会又把记忆涌出来，齐秦的声音就会依然熟练的、动情的滑进你的耳膜，回荡在你的心底。这首《往事如风》，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0: 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齐秦，在流行乐坛已经历经风雨，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这首《往事如风》，或许是他对过往爱情生活的沉淀，借歌曲释放内心的重负，坦然走向未来。上周群星推荐，本周第7位齐秦。

0: 释放内心的正负，坦然走向未来。往事都随风去吧。上周全新推荐本周第七位齐秦，往事随他去吧，让我们笑看风云。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0: 哇，1994年郑少秋唱了这首歌，黄沾写的词太通透了。谁没有过不去的坎，谁没有放不下的事儿？但人生嘛，笑看风云就好。1994年 TVB 播出电视剧《笑看风云》，这首主题曲唱的就是剧中的人生哲学，风云变幻，笑着面对，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往前看吧。

0: 九位，邝美云，寂寞的风。忽然带走我青春欢笑，天真娇俏，不再带着笑。第八位，那英，白天不懂夜的黑。你永远不懂我伤悲，像白天不懂夜的黑。第七位，齐秦，往事随风。就让往事随风，都随风，都随风，心随你动。第六位，郑少秋，笑看风云。活得开心，心不记恨，怀起今天欢笑唱首歌。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汽车在城市中穿梭，音乐在移动中流转。汽车音乐会，让音乐为你打开无限可能。
1: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没有你，生活可以继续，但有了你，生活可以更好的前行。不问终点在哪里，只珍惜每一个相遇的路口。2026年汽车音乐会将和你共同迎来第11年的相伴。我是腾斌，就在每个工作日9点到11点，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每到夏天，我吹着温暖的风，我们的故事简单却生动，花瓣掉落在我的手中，握着我们曾经的感动，有一天你也会想起我。昨天就说了嘛，风会带给我们很多的情绪，有冬天凛冽的风，还有夏天温暖的风，还有春天和煦的风。原味觉醒，

言外觉醒，这首夏天的风和温岚的那一首很有名的歌曲同名哈，但有所不同，这首歌唱出了夏天温热气息，同时又多了一份洒脱。很多歌迷初听都说，哎，言外觉醒除了喜欢他们的歌，也很喜欢这个组合的名字，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当年只有20岁出头的两个大男孩，一个叫袁健，一个叫卫斯理，用他们的名字组成袁卫，代表是两个人要追求的音乐风格，而觉醒就代表他们的音乐梦想，也是他们人生的方向。好了，继续来听这首风之歌，是张学友。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第二时段不浓缩精华版，来听陪伴我们长大的歌系列，听风之歌第11集。想和你去吹吹风，很多人都以为这首歌是情歌啊，其实这是一首表达亲情的歌，是张学友对于疏远陪伴的父亲表达的愧疚思念。副歌部分以风会带走一切短暂的轻松为意象，寄托了成年人最朴素的期许，不求轰轰烈烈，只求和亲人静静相守，细数过往。歌曲的编曲全程以极简的创作手法，如同傍晚拂面的晚风，自带岁月沉淀的静谧。张学友在演唱当中也是摒弃了炫技和刻意的神情啊，将歌曲演绎得克制但却很深邃，也展现了歌神在抒情歌曲当中以简御繁的艺术

0: 是汽车音乐会，在生活中发现分享可以让悲伤减半，让快乐增倍。我想超过50%的人愿意在雨天把伞让给陌生人。当你遇到新鲜的事情，我猜80%你会选择讲给朋友听。可以肯定的是，当你选择了汽车音乐会，99.99%你的身边一定会有朋友和你一起分享。
1: 我是汽车音乐会，
0: 我们都是天生分享派。
2: 我们都是天生分享派，好听的音乐一定要一起来分享。这两天北京的天儿真不错，这样的好天气一直持续到周末，所以呢，周末可以好好安排一下去这个秋游。对，北京已经进入到中秋了哈，叶子慢慢的就次第变色，有变成黄色的，也有变成红色的，赶快去赏秋哈。好了，那我们今天继续来听风之歌，风里面怎么能没有秋的味道呢？而且今天还是教师节哈，哎，有没有电波那边有没有老师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退休了也行了，要送礼，送出礼物，汽车。

世的消息确实让我们特别震惊，那么年轻，真的很久很久都没有敢接受这个事实，但是他就是这么走了。现在呢，我们就在这样的歌声当中好好去怀念他。哎，今天的风之歌锁定的是他的这一首《枫叶做的风铃》，现在听起来也是挺应景的。方大同自从出道以来，就以与众不同的清新形象在香港流行乐坛独树一帜。第一张《So Be a Boy》当中的 R&B 融合中国风的技巧非常娴熟，更可贵的是他作品当中浓厚的生活气息，让他这种纯美式的 R&B 的曲调特别有味道。枫叶做的风铃是他的一首歌，收录在2014年发行的《危险世界》这张专辑里面。方大同独特的个人风格，略带这种沙质感沙粒的音色，满树枫叶做的风铃，配合隐约的风铃声色背景，营造的就是一种浓浓的秋色渐晚、思念已深的感觉。

无论是艳阳高照还是风雨交加，您驾驶爱车走过的每一步都需要与音乐结盟。我是汽车音乐会，一个为你定制汽车音乐的好朋友，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早九点活力音乐正在发生。

乔哥的吹吹风，这首歌曲在我们的听风系列当中有听到了，这是乔哥本人词曲创作并演唱的，源自于专辑 Super Sunshine 当中，更被选为是偶像剧命中注定我爱你的插曲，这样的旋律非常轻快，歌词很温暖，我想牵着你的手带着你去吹吹风，哇，仿佛回到初恋的感觉，特别想和他一起去吹吹风哈。这首歌曲传唱度也挺高的，大家都说曹格唱功不错呀，宽广的音域，而且高低音表现都很强势，真假声的转换真的很自然，所以歌曲的技巧也是浑然天成哈。好了，继续来听到的风之歌也是我们今天风之歌的最后一首，来有请周子衍风起来的时光。四七是女生啊，来去查查为什么她叫四七是女生。这首歌也是她本人填词的，班德威编曲，作为她的首支主打歌的 MV。 你知道过去的歌曲都要讲究的话都要再配上 MV 哈， MV 呢摒弃了一切花俏的表达和赘述的描写，一切回归到青春最初的面貌，如同一阵清爽的风，吹拂着年少时光的那份热情和期待。哎呀，也是 MV 众多 MV 当中一首用心制作了，好听。特别是这首歌曲的前奏有42秒，而且前奏呢还分为两个层次，你先来听，这是第一个层次，很淡淡的进入，就像刚刚交接班的时候早秀的郭PD在弹钢琴的场景，然后我和静瑜在后面就跟着唱歌了。真的假的？假的哟，郭鹏弹钢琴那是真的，我们在后面拖着下巴，因为下巴不拖它就会掉下来的。来，风起来的时光。

我是汽车音乐会，在生活中发现分享可以让悲伤减半，让快乐增倍。我想超过50%的人愿意在雨天把伞让给陌生人。当你遇到新鲜的事情，我猜80%你会选择讲给朋友听。可以肯定的是，当你选择了汽车

0: 团再度登台国家大剧院，拉开2026纯粹古典大幕。首席指挥安东尼奥·帕帕诺执棒，携手肖邦国际钢琴大赛金奖得主刘晓宇，9月16至18日献上3场风格迥异的交响音乐会，从莫扎特、贝多芬、布鲁克纳的德奥经典，到柴可夫斯基、普罗科菲耶夫、肖斯塔科维奇的俄式盛宴，3场连演，邀您聆听来自伦敦的殿堂之声。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1: 燕窝。

这里是北京，车流、人流、潮流，经典旋律同频，汽车与音乐共生。2026年汽车音乐会开启第11年的相伴，就在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工作日9点至11点，寻找城市每一个有光的出口。人生无惧起伏，前行即见坦途。

0: 心如止水，我们听过 Ice Piper 的白Ice Piper 的版本，现在听到的是 UC 的版本。感觉这首歌曲以回忆线为基调，讲述的就是往日一幕幕相处的画面，搭配 UC 微微沙哑的嗓音，带来汽水般那种酥麻感。他的声音自带气泡哈，就是那种大家说的气泡音吧。对歌曲的律动有着强烈的感知和把控，让我们听起来很舒服。也是王瑞琦来作词作曲的歌曲，很温柔，把过去那种时光对于他的留恋和眷顾全部融在音符里面扑面而来，但是回忆往昔的同时也要坚定对未来的这个向往哈。好了，现在呢也同步开了抖音直播，你会发现我一开抖音直播的时候好像电波这一端的这个就有点顾不过来，我也不知道他们都怎么做到的，两边监控，一边在这边还要跟抖音的直播的网友来聊天，关着话筒跟他们聊天哈。打开话筒之后呢，还要给大家带来歌曲的介绍，两边兼顾真的很不容易，没有办法啊。来，现在同步在抖音直播，你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搜寻 DJ 腾兵，腾是腾飞的腾，右下角的马化成水，兵是当兵的兵。一直没有坚持在每天在抖音直播哈，向大家来道个歉。好了，今天是教师节，在抖音那边的网友，哎，阿东来了哈，有没有是老师的？告诉我，要特别的给你们送出祝福啊，教师节快乐。在节目一开始的就说过了，有没有给今天的小学老师、中学老师、大学老师去送一声问候呢，送上祝福呢？老师教师节快乐，自己家的小朋友肯定也有老师吧，天天有事情才去找人家班主任，今天可是好好表现的时候啊，赶紧给小朋友这个各科的任课老师啊，特别是成绩不是特别好的那个老师，赶紧送上祝福，老师教师节快乐。哎，这才叫会来事儿啊。好了，进入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And
1: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0: 女生们福利来啦，今天商城金秋大促，品质保真宠爱升级，这款面膜啊，观其十片，我们只为宠粉，一盒520块钱，买一盒再赠一盒，相当于520块钱，两盒20片，什么样？ SK2 的前男友面膜，你没有听说过吗？这么大牌的面膜多好啊，我跟你讲，这个大牌面膜很多人都用过的，但是很多人呢想用却嫌贵，但是今天福利真的来了，不是虚的哈，直接捡钱，一盒520块钱，买一盒再赠一盒，相当于520块钱到手20片，哇，一片才20多块钱，真的是花小钱享大牌啊！这可是神仙水的加强版啊，满满的酵母精华，高倍浓缩在一片面膜当中，效期到2027年9月，大家肯定要冲的啊，多囤一些，可以自己用或者送闺蜜都没有问题。来，怎么买？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悦广播汇丰面膜去抢，也提醒我们抖音那边啊，刚刚说完以后为什么会有？

0: 利官就可以开抢了。师傅满499随单赠券，下次买东西直接立减，满888元加赠大牌明星单品或中秋好礼，任选带回家。添加福利官呢，专属福利再加码。来，微信搜索北京乐广播，右下角有一个嗨购团，金秋囤货正当时，待会儿把海报展示给你们。好了，来在抖音直播间搜寻 DJ 腾兵，腾是腾飞的腾，右下角的马换成水，兵是当兵的兵，看看你能不能找到我。好了，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第一颗牛仔，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哎，关上话筒，给抖音的网友唱歌。
1: 听话是一种美德，
2: 张开手起飞，
1: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跑。

新时代赛车经验摩纳哥哦，未来赛车已来了，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电动方程式第四代赛车在摩纳哥街道赛道上的实测表现前 ，F1 车手亲自来驾驶这台GEN4 赛车，在摩纳哥狭窄的街道上高速穿梭，加速过弯的姿态极具冲击力。相比前代呢，这款车的功率提升显著，车身更长更宽，重量是1016千克，引入了高低下压力空气动力学的配置。这不仅仅是一台更快的赛车啊，更是电动化技术在顶级赛事当中的又一次突破。再生制动能回收接近一半比赛的能量，完美诠释了可持续赛车的理念。视频一出，有人直呼：“哎，听起来像吸尘器，像缝纫机，像吹风机啊！”怀念 F1 引擎的咆哮，也有人觉得这高频的电机声科幻感满满，像 F0 游戏，或者听起来就是未来。在驾驶之后，我希望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哈。有人说，从这个从来没有体验过这样的加速，并把隧道冲刺比作是星球大战的神速。这款车正用实际行动证明，电动赛车不仅环保，还能极致性的这种性能化，永久四。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明天就在脚下。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挺好听的歌啊，刚刚在放的时候呢，给这边抖音直播间的网友介绍这首歌曲《小美江美琪亲爱的世界》，是为人母之后特别有感而发唱的这首歌《亲爱的世界》。嗯，我觉得他说的很对，只要爱小孩就会更爱这个世界，更愿意从自己开始付出，让世界更美好，同时也发现自己的价值。好啦，继续来听的歌，张杰这首好好听的《三生三世》，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0: 听的歌《三生三世张杰》。好了，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回到汽车音乐会最后一个时段，还有很多的精彩不断。我是腾斌，提醒你不要走开。
1: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2: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1: 大鹏、
2: 都任性、
1: 黄子弘凡。

0: 首席指挥安东尼奥·帕帕诺执棒，携手肖邦国际钢琴大赛金奖得主刘晓宇，9月16日至18日献上三场风格迥异的交响音乐会，从莫扎特、贝多芬、布鲁克纳的德奥经典，到柴可夫斯基、普罗科菲耶夫、肖斯塔科维奇的俄式盛宴，三场联演，邀您聆听来自伦敦的殿堂之声。
1: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
2: 我选择
3: 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4: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5: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6: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1: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7: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没有你，生活可以继续；但有了你，生活可以更好的前行。不问终点在哪里，只珍惜每一个相遇的路口。2026年汽车音乐会将和你共同迎来第11年的相伴。我是腾斌，就在每个工作日9点到11点，北京音乐广播汽车。

好漂亮的许慧欣，声音也是好干净的许慧欣啊，柔美的新式唱腔哈，再度全新出击。2006年的这首《威尼斯迷路》，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好了，抖音在同步直播，在抖音直播搜寻 DJ 腾兵，腾是腾飞的腾，右下角的马换成水，腾王阁啊，然后兵是当兵的兵，我不是叫腾王阁。我叫腾兵，当兵的兵，来搜寻一下。好，现在抖音直播间当中呢，很多朋友三木，哎，三木也转到过来了哈。追风小蝌蚪，欧阳一直在和我们聊音乐方面哈，来聊的是张国荣这张唱片，谢谢。哎呦，现在转过头来又聊许慧欣了，是一个音乐发烧友哈。好了，今天聊天室当中也欢迎你来互动，下载听听 FM 首页当中找到我，一点就进入到汽车音乐会的专属房间当中了。哎呀，天哪，要顾着听听聊天室，要顾着我们这个家族群当中的好朋友，汽车音乐会家族群当中的好朋友，还有我们抖音的各位网友、新朋友、老朋友，还有我们这边的听友，最爱你们！哎，不能用"最"这个字，别人会生气的。爱你们，爱你们，都爱，都爱，都爱。好了，接下来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了。张信哲，别怕我伤心。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

0: mix non-stop，
1: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9点，汽车音乐会。
2: 汽车音乐会收工歌的时间了，我们来听这首《琵琶行》。大家一定知道著名诗人白居易的传世之作《琵琶行》吧？这是几乎从学生时代就开始背诵的作品哦。

0: 哎呀，这是文化的碰撞和交融，非常有划时代的意义。好了，听歌之前，腾彪和你相约明天9点这档好听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也欢迎你收听接下来很甜的节目《音乐加快糖》。
1: 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众人下马客在船。去酒欲。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音乐加块糖。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到就是赚到。
1: 对，
0: 大家现在呢直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音乐广播，来回复一下进群两个字，抓紧时间进入到群聊当中，我们会有更多的一些福利好货推荐给大家。
1: 嗯，我们知道好榴莲呢源头是很重要的哈，市面上很多的榴莲呢为了运输方便，五六分熟就已经摘了下来，然后到手之后呢再去催熟，香气和甜度根本就不在一个层次。但今天咱们这款榴莲肉呢选的是泰国核心产区的金枕榴莲，金枕这个品种大家懂行的都懂哈，果肉是非常的厚实，而且核小，甜度是非常高的，在榴莲里面也是优等生。我呢也是刚刚从泰国回来啊，萨瓦迪卡，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过来尝尝优秀的榴莲肉啊。
0: 是，而且更重要的是，刚刚我有说到一个词叫树熟，也需要解释一下，就是这个果肉呢，树熟榴莲指的是这个果子在枝头自然生长成熟，累积了足够的糖分和香气之后才会采摘的，所以这个时候的榴莲果肉是饱满金黄的，它的甜度很稳，香气也很沉，没有那种青摘榴莲的那种生涩的味道。
1: 是的，那为什么咱们能够做到树熟呢？因为这个品牌在泰国是有自有合作的果园的，果园的这个树林呢都在10年以上，所以榴莲的果肉的口感呢会更加的醇香，软糯香甜，非常好哈。
0: 对，那我们也都知道榴莲是生长在热带嘛，那摘下来以后怎么去储存呢？哎，我们也跟大家仔细讲一讲哈，这款产品它是自有工厂，剥皮儿取果肉，新鲜的榴莲果肉采用急速液氮冷冻锁鲜技术，在果园里面现摘现剥，只留下金灿灿的纯果肉，在短时间内就进行低温冷冻，所以把这个好的品质瞬间定格住这种枝头的新鲜本味，到了国内的工厂去分拣装盒，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因为摘下来就给它低温锁鲜了。
1: 是的啊，
0: 所以就是大家收到手的就是纯纯的榴莲果肉。
1: 收到货以后呢，大家可以放到这个冰箱的冷冻层去存着，那想吃的时候呢拿到常温去解冻15到20分钟就行了。而且说实话啊，大家不知道知道有一种吃法没有，你稍微的解冻一会儿以后就可以得到榴莲冰激凌。
0: 对，就那种绵密的感觉啊。这种冷冻保存的方式其实比我们买整颗新鲜的榴莲要省心太多了，你不用担心自己不会挑，也不用等熟，哎呀，不用去费劲儿的开壳。我们也都知道开玩笑说罚你跪榴莲啊，那确实拆的时候手也挺疼的。

0: 种感觉啊、嗯嗯。但其实我们在家里如果要自己去做一下的话会太难吗？
1: 嗯，也还好，其实用烤箱或者空气炸锅180度烤个8到12分钟左右哈、啊嗯、表面稍微起焦，果肉鼓起来，其实不用解冻也行。
0: 嗯，
1: 但是

0: 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在纷纷扰扰的世界里，总有一束光能够温柔地穿透喧嚣，直抵内心深处。
1: 欢迎光临今天的音乐姜块糖，这里是
2: 在平平淡淡的生活里需要一块糖，把甜意渗透到每个细胞，调味全身心。所以我们需要音乐，
1: 需要音乐。
0: 在这里，愿每一次相遇都是对灵魂的触摸，每一首歌曲都是对心灵的抚慰。
2: 让我们用心听歌，用心生活。
0: 就现在，音乐加块糖，也给心里加块糖。
3: 音乐加二堂，我们今天时间有点紧啊，然后想点歌的朋友非常之多，所以上来呢先把这样的点歌祝福送出去。 Smile 地盘说呢，今天是9月10号教师节，想要一开始的时候点上一首歌曲，祝教师节快乐，也祝所有在我们成长过程当中教过我们的老师朋友们，此时此刻正在校园当老师的老师朋友们，已经退休的老师朋友们，教师节快乐呀。点的歌不太合适啊，就临时更换成了张靓颖的这首《光芒》，也送给所有的教师朋友们，谢谢你们的光芒，给予了我们未来无限的光。

0: 特别好，在我们成长过程当中，每一个阶段教师都会给予我们不同阶段的我们需要的帮助，所以也就这样的一首光芒送给所有的教师朋友们，再度的祝大家教师节快乐。各位好，我是泽华，也再度的祝一下我们今天到场两位嘉宾节日快乐。人人叫出来都是老师。
1: 张老师。
0: 哎，刘老师。
1: 刘老师。啊，是泽华老师。
0: 来，两位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祝一下教师节快乐嘛！祝所有教师
1: 对，祝所有的就是辛勤的园丁们教师节快乐！我是来自于全包园，北京全包园装饰有限公司的刘园，大家上午好，
2: 大家早上，大家上午好，祝所有老师教师节快乐！孩子，我们的孩子交给老师们，我们特别放心。
0: 嗯，然后我们也会发现，好像我们小的时候去老师家的时候，老师家是那个样子。
2: 啊，对。
0: 若干年之后再去老师家拜访的时候，老师家好像变化也不太大。有一些确实也会有变化，变化的话就会焕然一新。所以我们今天还是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在教师节这天，然后马上又中秋佳节了，然后又是国庆节了，一块聊一聊新的变化好了。就是家的一个新的一个变化，会让自己的心情也会有大有改变。
1: 对，然后包括刚刚那个泽华说到的，就是说起教师节，我就感觉好像以前上学的时候每一次离开校园，比如说高中毕业、初中毕业、小学毕业，学校总会焕然一新。再回去的时候，比如说原来没有乒乓球台，然后呢等我离开了学校之后，第二年它翻新了，
0: 还有操场。
1: 对，还有操场，然后还有空调，
0: 最可气就是食堂。我们在学校阶段的时候食堂永远是这个样子，等我们一走以后就焕然一新，然后变得更好吃。
2: 那有没有可能再重新回去上三年呢？
0: 那还是不要，
1: 那还是不要了吧。
0: 来吧，我们说这个家具这个话题。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什么样的一个家装的一个理念？
1: 因为是这样的，就是大家也知道，今年是叶之峰集团的29周年，然后全包也是第9个年头了。而且呢，这一期节目应该是音乐家快，我们来到音乐家快上金秋开始的第一场节目，就是金九银十的第一场。来这一次来节目呢，也是想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在本周六日呢，有关于我们会有一个城市住家计划，然后呢是一个2026年的秋季专场的一个活动。那这个活动呢，我们是征集了大概是有100多户的一个城市规划的一个样板间。今天呢，我们给音乐加快堂这个节目是带来了有10户的一个名额。只要您今天啊，您在这个秋季或者说您在一年之内有装修需求和计划，您可以在今天12点前打一通电话400-606-8866。一方面呢是占我们今天节目期间的所有的一个优惠福利，另外一方面可以报名一下周六周日的活动。周六周日两天是全天的活动，您打了这通电话呢，我们有一个到店里的赠送，然后呢还会有一个免费打车接送的服务，以及到了门店之后像吃喝玩乐一条龙服务您都全部包圆了。这个主要是我们这周活动一方面的一个新的变化。
0: 然后我们也分享一下这个好久没有分享过这个家居的一个装修的一个理念了，就是现在大家会觉得想换家，然后想换一种新的一个装修方式，但是又感觉没有什么新颖的点。你们会觉得现在装修或者装修的风格有什么新颖的点吗？
2: 我其实觉得在智能这一块吧，你像以前我就不说别的，我小的时候哪敢想象说家里能智能呢？那会儿我记得去爷爷奶奶家，我不知道大家听众小的时候，灯绳知道吧，一拽。

0: 说就可以了。
1: 对，就这就是我小的时候，我记着看动画片《哆啦 A 梦》啊，什么东西才有这样的一个场景。我觉得现在它竟然实现了。
0: 嗯、
1: 其实全保员也是9年前跟9年后那天，其实还感慨，我觉得变化特别大。我刚刚入职全保员的时候，它就是个装修公司，我觉得买装修公司，这不就是跟我认知的一样吗？就是可能要很累，我要去亲自去采买材料，我甚至哪有什么风格呀，我就是基本上把家装新一点就可以了。嗯、然后呢，哈、啊，我也都不敢想说还有人能跟着我一起把我的家叫设计师，
0: 嗯、
1: 对，我一点点学习。那到9年以后，我们每一个的家装甚至都标配3个设计师，
0: 嗯、
1: 甚至有一个团队上百人的团队服务咱们一个家装。所以说呢，话说回来，我觉得如果说给这个厂家也服务我们的这个厂家的人员，包括服务于我们的这个设计师的人员，包括服务于我们前期的客户经理，甚至到以后的我们整个的10年质保，这些人员他如果说作为一个公司给这些员工开工资还有多少钱呢？所以说在整体的预算当中啊，那其实就牵扯到我不认为说现在的智能化的家装叫个性化了、
2: 嗯、
1: 就是我们现在于标配的这样的一个整装模式、
0: 嗯、
1: 我们包前置的像什么的体检疗房，你像我们其实作为咱们自己1到2年全身体检，咱们都去体个检呢。那你想咱们多久没给自己的房子做体检了？还是那句话，就是墙里面呀、地面里面那些看不见的，我们用肉眼看不见，那只能是请专业人员带着仪器给咱们的房屋进行一个检测。尤其是咱们刚买的二手房或者是准备装修的，但是我们在节目时段啊，记着刚才刘源说的电话400-606-8866，只要您拨通这通电话呢，我们周六的话呢，我们总经理签售会，你想总经理在店面坐镇，我就想说一句话，他都来了，您想要的或者是说有一些的什么问题能解决的不能解决的，我只能说节目时段我们说到的没说到的一切皆有可能啊。
0: 嗯、
1: 那首先的话呢，您还是打电话400-606-8866，我们先给您送了前置的免费的科技体检量验房，这个是不收费的，还包含了您家的，如果说未来你选了全保员装修，不管是新房老房，包含了您家的整体的工人的施工，水电木瓦油的施工的项目，也不用您再多花一分钱了，还包含了所有的主辅材，包含了家具，包含了定制，包含了灯和窗帘，包含了整体的门啊、木门啊，包括卫生间的门啊，包含了我们的这个整体厨房、整体卫生间的装修。其实我算过市面上的硬装的报价，如果说按照咱们的套内60-70平来算，我找了2家公司给我算的特别详细啊，没有家具，没有定制，甚至过道啊、客厅啊、门廊呀、等等等等的墙面呀、顶面呀、地面，连材料带人工算下来的话呢，硬装的报价基本上70多平的房子给我报出是158000多，这个是市场的一个价格，毕竟9月份了嘛。

我不能说是全北京最便宜的，我觉得是性价比、质价比能让大家来考察、参观以及对比的。这个套餐叫什么呢？我先说新房的套餐 Q7 Pro，包了家具，包了定制，家具还包了8到13件。定制的话呢，我们先说常规的石头影的定制，一会儿我再说我们总经理给我们批的啊，还包了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定制、灯具、窗帘，拎包入住的套餐。在节目时段，我们是做到了按套内面积来计价，您65的套内面积，61到65，我就说是一口价的套餐，12.99万起。那如果是大户型，每超出一个套内面积的话呢，只需要1099。如果按这个套餐，在节目时段，我们带着家具、带着定制做装修，您如果说是100平的房子，17万左右就都下来了；如果说您是80平的房子，15万左右都下来了。如果您觉得这个价格合适啊，在咱们的预算之内，您想想买套家具还多少钱呢啊？您都可以，一定要在本周。像以往我来做客节目，就是您按哪天来哪天来，您随便，只要一年之内有装修需求，我都可以来。但是今天不好意思，咱们的价格保不了一年，因为我们总经理特批的。

年的一个整家计划的变化，比如说像智能化的一些改造，然后还会有一些有宠装和适老化改造的一些样板间。因为以前我们可能只是把智能化融入到了某一个房间，把适老化融入到了卫生间或者说厨房某一个空间，但是现在我们有专门针对于比如说全智能化的样板间，像全猫有一个样板间叫纯真年代，它就是一个全智能化的样板间。还有如果说您说我想看一下适老化，有一个叫做听溪小筑的样板间，做的从入户开始一直到厨房卫生间以及大家想不到那种犄角旮旯都做了适老化的一个改造，以及像未来比如说一些前瞻性的设计，可可乐园这个样板间。那刚才我说到的这三个样板间呢，他们在门

0: 就是我到门店参与了全包员的活动，我决定选择全包员了，您就可以去使用这10000块钱的一个现金券，
1: 用
0: 对直减，相当于比如说您129900下来的价格，您直减了这一万，只需要119900的一个价格，会比咱们后期装修或者说11户打电话的听友呢额外再省了10000块钱。
1: 那这个很重要的，而且它只是一个直减的一个名额，而且只有10个名额，
0: 对，
1: 所以有这样一个家装需求的朋友们赶紧先打电话，但是打完电话以后说我不选择全包员的也是 OK 的。
0: 对，因为打电话的话只是您占优惠的一个方式，您打这通电话包括您的话费也是由全包员400的这个电话来出，那如果说您此时此刻正在开车，可以让您的副驾驶打400-606-8866，如果说您一个人，您可以把车停到一个比如说相对安全的地方，然后再打这一通电话，就说我要占今天音乐加块糖的所有优惠，等到您不忙的时候，那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联系您，给您把今天您占的所有的优惠都捋出来。因为我们刚刚跟大家说到的是一个新房的价格，包括呢今天我们除了价格上的优惠之外，像其他的一些礼遇我们也有，因为我不是刚刚提到了好几个样板间吗，可可乐园，听戏小筑，然后还有这个纯真年代，那门店还有各种各样的样板间，像新中式的、国潮风的、法式的、意式极简的各种各样的样板间里面，我们其实除了是展出生活方式的一个渠道以外，我们还是展示家具的一个平台。那如果您说我就是选择了全包员，做完硬装之后我准备家具也在全包员买了，那您可以今天啊不用花一分钱从全包员带走8到13件的成品家具，就是相当于您今天占到的这个价格129900的价格，您是还占到了8到13件的成品家具，这是我们额外送给大家的。不管是刚刚我说到的各种各样的风格，还是说有一些功能性的家具，像比如说带 USB 接口的沙发，带这个手机支架的床，可以升降的餐桌，可以升降的茶几，可以变换的餐桌、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床、床头柜，不同品类，包括不同品牌，顾家品牌、全友品牌，只要是全包员我们所合作的，您通通可以任选。但是也是有一个小小的门槛条件，就是在12点前打400-606-8866，8到13件成品家具，不限风格、不限款式、不限材质，您任选。
1: 这就来自于全包员底气，大家只要先打电话，然后去到了店面以后，你一定最终会选择全包员。就像我们说到的，所有的细节点全部是为大家想到的，然后有一个安心的、一个舒服的、漂亮的家了以后，你就会很愿意在你过生日的时候啊，把朋友们全部都召集到你家里当中去，好好的过一个生日。说到生日啊，今天是我们的听友史努比的生日，所以蓝胖子跟靓仔都是有点歌曲，想要祝史努比生日快乐。蓝胖子想点的是乔科克和 Jennifer Lawrence 的这首 Up Where We Belong 这首歌曲，然后呢靓仔想要点的是林志颖的生日礼物这首歌，那么就合并为一首生日礼物，祝我们的听友 Snoopy 生日快乐，也祝所有今天出生的朋友们生日快乐。

0: 今天出生的朋友们生日快乐。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全八元有限公司的张文文跟刘元来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前面提到有一点，我个人觉得非常喜欢的是适老化的这样的一个改造，确实是我们的原始的装修当中是不会有这个存在的。但是随着自己的家长的年纪越来越大，或者本人的年纪越来越大，你会发现适老化的改造是很有必要的。
1: 对，
0: 有些只是在床头放一个按钮，那个帮助不大，或者在洗手间有一个按钮，那还是不大。就很多需要自己可以方便使用的，你会发现自己还是很厉害的。
1: 对，因为有一些其实他说的所谓的适老化改造，其实还是需要年轻人在老人身边辅助使用。但是现在的适老化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有一些老人他不是说真的有，就是比如说腿脚有残疾的人才会坐轮椅，很多老人的话他们腿脚不方便，比如说
0: 或者蹲起的那一瞬间，
1: 对
0: 吧，
1: 就是比如说长期走路不方便，那我长期走路我的腿会疼，他们可能也会坐轮椅。那所以说我们听西小筑那个样板间是做了一个入户的轮椅，方便进出。因为正常来说门会有一个小坎儿进去，这个是做了一个无门槛的设计，包括进门的位置就是可以收纳轮椅的位置。在这个样板间里面是所有的地方，比如说客厅、卫生间、厨房、房间的位置都是有一个 SOS 的报警器的。那这个是老人他自己触手可及可以摁到的，如果说他自己有什么情况他摁的话，就会就是传到儿女的这个手机上面，可以马上知晓就是老人的第一时间的情况。如果说大家对这个感兴趣，你也可以打一个400-606-8866报名一下活动，咱们到门店去看一看。而且刚刚说到的一些适老化的改造呢，比如说入户的一个轮椅的收纳柜呀，然后还会有一些比如说低层的一些储物柜，这些都是需要用到定制的，因为没有成品家具可以做到和个性化的需求做到严丝合缝。
0: 而且每一个老大家的需求其实是不一样的，所以到现场以后也需要跟设计师按照您自己的需求去量身打造。
1: 对，
0: 但这个对于家庭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1: 是的，也建议大家就是您如果说打电话方便的话，您可以就是拿下自己的户型图发给线上的工作人员，或者您报名了本周六日的活动，也是带着您的户型图来到门店里面，我们的设计师现场是可以给您出到3套的免费设计方案。针对于音乐加快堂的这个节目的听友，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个免费设计方案啊。而且您今天打400-606-8866，在8到13件成品家具的基础上，我们会再给您去送10平米投影面积的一个定制。这个定制您就可以用在刚刚我说到的适老化的改造的方向，或者您说我没有这方面的需求，您可以用在主卧、次卧的顶天立地的大衣柜，10平米差不多能够坐满您家两个卧室顶天立地的大衣柜的大小，再做一个入户的小鞋柜。那今天呢，我们前10户打400-606-8866，除了今天说到的一个能够享受到一个10000块钱的现金券，用作合同额的直减之外，再给您去额外送7平米的定制，相当于前10户打400-606-8866，您共计可以拿到17平米投影面积的定制。
0: 上有老下有小，我们刚才说了适老化的改造，其实对于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他的一个家居的一个环境，包括设计，怎么样的可以让他少受伤，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稍事休息以后呢，我们再回来说说看，如果是有孩子需求的家庭，有房型装修可以去好好参考一下。前面呢我们也说到了新房为主，那稍事休息以后呢，我们也说一说老房，包括现在全包园呢也会做一些局部改造。
2: 对，
0: 我相信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都会有一些福利给到大家的，所以还是在这样的一个休息过程当中，最主要的是我们12点之前赶紧拨打热线电话。
1: 是的，400-606-8866。
0: 稍事休息，音乐加快堂，我们马上回来。

0: 这是100多年前的一本杂志，当年的一群哥哥姐姐想靠着它救国家于危难呢。
1: 杂志怎么救国啊？
0: 所以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几年后又聚在了一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咱们今天才能在这里买到这么好看的印章呀。
1: 那我也想和哥哥姐姐们一样，做一件让以后的小朋友愿意盖章纪念的事。
2: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与清

给车水马龙加上一点。

0: 欧美乐坛的两位天后，分别是 Lady Gaga 跟 Ariana Grande 所共同合作的这首 Rain on Me， 也是来自于 Ariana Grande 的今年的全新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这张专辑做的还是非常之精良的，如果你有忽略的话，建议有时间可以好好的去品一品。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加块堂，各位好，我是泽华。前面呢，我们说到样板间当中的这样的一个适老化的改造是听溪小筑，对。然后现在就是因为我身边确实有些朋友在说，那家里有孩子了以后，
1: 对，
0: 好像房子需要改造。
1: 其实他们很多更多的改造是什么呢？就是为了考虑到孩子未来，比如说孩子现在刚出生，一开始是婴儿房的一个设计，考虑到孩子未来上小学、上初中、上高中需要有私密空间，因为孩子年龄比较小的时候，可能他不太需要有自己的私密空间，更多是要家长监督。
0: 更多的是怕那磕磕碰碰、直角钝角，这都还挺重要的。
1: 对，如果说家里面有孩子，或者说家里面就是现在正在准备要孩子的家长们呢，那您如果说到了门店，可以去看一下可可乐园这个样板间，因为这个样板间的儿童房是做了一个树洞房的设计，而且呢，把树洞房和书房的位置，它是做了一个贯通式的一个前瞻性的设计。那如果说未来孩子，比如说年纪稍微大一些，上初中、上高中，可以把这个书房和这个树洞房给它改造成孩子个人的一个房间。那孩子需要隐私空间之后，在这个书房的位置，我们上面是做了一个，就是给门留了一个凹槽的，就是未来的话，如果要加门，这个位置也非常方便。我觉得用语言去形容还是比较抽象。那如果您说真的，我周六周日有时间，我确实对这方面的改造有兴趣，您打400-606-8866到门店可以去看一看。还有一部分的家长呢，是觉得家里面没有必要全改全装修。
0: 对。
1: 就是说我做一下局部改造，比如说专门改一个厨房或者卫生间，或者说我专门给孩子的房间做一个比如说大规模的一个改造。那对于局改这个方向呢，全包而也结。而且今天节目期间我们是不限户数，会有一个局改80%的优惠。无论说您家是大面积还是说小面积，只要您是有局改的需求的话，打400-606-8866，一个空间差不多是28,800块钱起的一个价格，根据您家的，比如说目前的面积的大小，厨房卫生间面积的大小，还有您家现有空间的一个改造的难度，它会有价格的上调。那反正我们改造的一个现在的最低的价格是28,800，像厨房的位置我们是包了拆除修复改水改电，整体小到一个比如说地砖、墙砖，还有您家的地柜、吊柜、洗菜盆、龙头，整体的烟机灶具都包含在内，是28,800起。像您家的，像您家的卫生间也是包含了拆除修复改水改电，还有整体的地砖、墙砖，然后呢铝扣板的吊顶，以及您家卫生间的卫浴的洁具，像马桶花洒还有浴室镜柜都包含在内，也是差不多30,000块钱左右。
0: 再打个八折，这个价位真的是很合理。
1: 这个是打了
0: 八折
1: 之
0: 后
1: 的，对，给大家报的价是打完八折之后的，怕大家不好去计算。
0: 是，所以你看这个家居这个家装这个事情真的是太重要了。我们光是自己去想的话，为什么需要设计师？自己想的太有限了。
1: 对，
0: 一开始可能是婚房。

0: 来老人再过来一块帮助，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有需要有设计师帮助我们去规划我们的人生的一步一步怎么走，好像房子在每个阶段当中我们的设计点就也不一样。
1: 对，而且还选择性更多了。以往我经常听客户说，我家就因为厨房的那个橱柜下沉了，我把房子装了。
0: 哎，
1: 就是那你以前没有居装的可选择性，你装个厨房，甚至都赶上你装修新家了，还不如都装一装呢。咱们这北京老百姓不就讲究哇，这个我这个救活着来，有的咱们能接受救活，有的不行。要我的话，比如说我们家要是哪块砖或者哪儿坏了，我天天的关注点我就在那儿。那别人都说你不看它不就得了吗？那不行，我老上那儿挤，我捅过。我扣着我那就得花钱修它。反正现在有那么多的套餐，全包员都供咱们选择。比如说居装8折后，不到3万一个空间。反正我觉得，应该能在咱们的预算当中。

过的10万块钱，咱们套内面积别超过60平。我觉得其实走怎么装的话呢，您住个10年也好，或者您说我住个7、8年我再装修也好，您的钱肯定都花的不亏。我觉得你要说我真花5、60万我装完修，我住几年再装，哎呦那挺心疼的。但是我觉得如果说是10万左右，或者是说别超过20万，把咱们的家连家具带定制带灯具带窗帘甚至带质保，那我就是我们的保障不就是吗，我住在这个房

0: 日过日子也好，不就是有人管我们我们才能放心吗？其实还有一个套餐吧，没说，就是老房。
1: 嗯
0: 也是我们关注点最多的，问的最多的。老房我介绍这个套餐的条件是65平往上吧，咱们也不说65，60平往上就叫大户型的老房啊。那今天其实老房减的更多，我上半场给大家说新房我们在总装修款减掉一万块钱吧，
1: 是减1万块，
0: 老房听好了，减两万二啊！一定要在12点我们下节目期间给他拨通400-606-8866，我们领导批的是给大家减掉22000块钱，都减在哪了？第一个10000就是同新房一样，装修总款减掉10000。
1: 嗯，
0: 那么那个12000减哪？减您家的拆除、修复、改水、改电这上。如果我算，咱们算一个差不多的面积。70平的房子，拆除修复改水改电呢，您大概的费用在全包圆是34000，那71平您就每平多一平，多个300。如果70平的新房啊，60-70平的新房，如果说新房人家花14万，咱家就得花17万多，人家花12万，咱家就得花15万多。
1: 你拆改到处都会要收的，
0: 对
1: 是合理的。
0: 但是今天有只减这个12000的加持，您的拆改费用不能说帮您省一半吧，帮您省一少部分。反正您想这12000，您这个后期你说我做全屋智能系统，我给儿童房布置点这个最好的床或者最好的这个定制书桌，这个都是可以的，帮咱们省回来了。老房减22000，相当于啊，而且的话呢，老房整装在一个这个减钱的基础上，再送大家全房的品牌暖气片换新。暖气片的话呢，您到店面，其实在东店的负1层有他们的展示区，加拿大百事的、瑞士森德的、太阳花的，我看人家还有儿童房的设计，女孩有粉色的暖气片，男孩有蓝色的暖气片，反正挺漂亮的，圆形的，还有各种的扁形的，这个大家可以到店去任选啊。我们是送您全房的品牌暖气片换新，如果您是升级地暖，您再补个升级费，如果您就暖气片，一分钱也都不用再花了啊，暖气再帮您省至少12000。哎呀，老房减的可多了哈，那它现在都4万多了，那再送您一堂4级防盗门，10公分厚的，19个点锁点的防火防盗安全门，有中间带纱窗的，还有那个普通款一体成型的那个灰色呀，包括各种的颜色的，您都可以到店面去任选，我们也是送的啊。原有的门锁再做升级，指纹、密码、钥匙、刷卡、刷脸的智能门锁，连门带锁，至少，其实我问厂家了，他们对外卖8000多呢，他说这个就是作为全包圆谈的机制。是给客户标配，但是我们是要给他们结账的，我们是送您他们的最高配置的防盗门加锁了啊。防盗门加锁送了，暖气送了，然后的话再只减了老房，再只减了
1: 22000，
0: 再提供免费仓储。哎，我觉得好像把多花的钱都找不回来，还赚了点儿呢啊！所以说，在12点之前，您拨通400-606-8866这通电话。其实老房装修这期的节目优惠真的超级多。
1: 老房大家总会觉得说，嗨，将就就过了，家里那么多东西也没地方放，所以你看全包圆细节点在于，我先用免费的仓储，你可以暂时放在这里，
0: 没错。
1: 然后这个家里从里。

0: 段的优惠给到大家。
1: 以下我们所听到这首来自于 Mariah Carey 的这首 Fantasy， 然后也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想象一下把自己的家全部装修完一个全新的样子的那样的一个生活，是多么的 Fantasy 的美好啊。

来自于 Mariah Carey 在鼎盛时期的这首 Fantasy， 所以你在这首歌曲当中可以感受到他无论是他的海豚音啊，还是他的一个声音技能都是最佳的一个状态。说到这个海豚音，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装修这个事情也蛮像的，就是

0: 去好好的感受一下，看看现在的一个装修都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风格，什么样的一个感觉了。也许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有一个新的不一样的一个感受。而且最好的一点是，一定带着全家老小一块儿去，你会发现那个虽然是样板间，但是它的样板间做的非常像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最真实的那个家。
1: 没错，我们正好也就在周六，还有给大家准备了特别特别丰盛的到店礼，不让大家空手离店。如果您说我不想开车过去，您只要打了400-606-8866，您可以跟客服人员约一下，给您打车接您来，然后您看完装修再给您打车送回家，就连车费全部也给大家出了啊。并且的话呢，你想我们的新房老房集装还都有各种各样的一个福利，比如说新房的话呢，我们给大家减10000，老房直接减了将近22000的一个费用，老房又送暖气片、防盗门啊、仓储呀、防盗门锁呀，都帮大家就是把其实我们装修必需品给大家解决掉了。另外我们还送8-13件的成品家具，成品家具什么沙发、茶几、电视柜呀、床头柜，这些您到全包园东店

0: 顶吧，这个套餐60平的套内面积的话，不到10万块钱就能装完。
1: 但只有10个名额。
0: 对，但只有10个名额，因为确实我们正常来说这个套餐是不对外开放的。那我们既然今天来节目，又这周有一个周六周日大活动，您打400-606-8866站上这个优惠，您什么时候用都行。刚刚文文也说了，这一次保不了一年的时间，那我们有一个半年的时间，我觉得也绰绰有余了。因为正常来说我们的黄金装修季节嘛，金九银十金三银四也是绰绰有余，完全够了。
1: 是的，所以欢迎各位在我们的12点之前，也就剩3-4分钟的一个时间了，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606-8866，然后各种各样的活动赶紧第一时间呢可以抢占到位。我看聊天室当中有朋友发来说，今天北京的天空实在是太漂亮了，大朵大朵的棉花糖，看着心情非常好，秋高气爽，然后气温也很舒服，出去中午的时候走一走挺好的。当然你要觉得哎想来一个土耳其冰淇淋的话，我也想吃，走一个。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

还是很期待说 Craig David 什么时候能够再次来到国内演出，因为相应的近些年也是比较活跃的，但始终放在国内来说，之前的巡演北京站预估不足，当时票卖的也不好，所以相应的临时的取消。如果再回来放到更小的场地呢，本来定的是五棵松，现在确实是有很多音乐人曾经给我们留下很棒的印象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想要坐满几万人的场馆真的有点难。

0: 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
2: 我选择
3: 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0: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4: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0: 那你知道

0: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音乐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2: Music Pops，
1: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

提到 John Legend， 下半段就用他的声音来进行一个开场。顺道的依旧是越听越流行，在周四的午间陪伴各位的听歌时间。接下来是熟悉的 R&B 的节奏 ，Nelly featuring Kelly Dilemma。

Forgive me not, Patricia。 而接下来要进入到的是我们的 Radio 海狗团为各位带来的全新福利了，大牌香水五选一，大家可以尝试回复香水两个字到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收到产品链接回复了。今天我们带来的是五款全网爆火的大牌正装香水，而且全部都是品牌的镇店爆款，分别是香奈儿的蔚蓝50毫升、圣罗兰傲飘明90毫升、香奈儿加贝埃尔啊加布利尔或者叫 Gabriel 100毫升，以及迪奥的花样甜心50毫升，还有圣罗兰自由之水90毫升，全部风格都覆盖，无论是清冷中性、温柔少女、御姐气场，还有撩人甜香，全部都有。大家可以尝试发送香水两个字到我们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今天为各位带来，虽然你看到的这个毫升数不同，但是我们每一款的价格都只要299元。那最近想要入香水的各位一定要试一试了。这次给各位带来的超划算的价格，不光是在我们的这国际品牌的香水五选一，更有更多的一些好礼相送，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超低价直降，都是在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进入到我们右下角的嗨购团，来添加到福利官就可以即刻的开抢了，而且还有更多的实付满减的福利，包括实付满499随单赠券，然后下一次买。

Wouldn't Mind Alicia Keys 以及 Jay-Z 之间的合作，结束今天的越听越流行，希望各位继续保持好的心情，明天要一起来冲向周末了。 Savage Garden To the Moon and Back 稍后你将听到是永恒的魅力 DT signing out And I'll see you tomorrow 跟各位明天再见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师傅，糟了，山洪封路，手机没信号，

描写老师和孩子们的关系的影片很多，感人的也不少。那在电影《放牛班的春天》里，复读学校的孩子们被新来的学监兼音乐老师马修先生吸引，爱上了音乐，爱上了合唱。那今天我们一起来聆听的就是《放牛班春天》里的电影原声音乐。当然了，随着音乐，我们也走进马修这位特别的老师。

父亲等待那个能带他离开的人。看过好几次放牛班的春天，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他一次呢？每一次看都是被电影当中的情节和孩子们的歌声而感动。很多人都喜欢马修，就是电影当中那位老师，喜

0: 阔别七年，伦敦交响乐团再度登台国家大剧院，拉开2026纯粹古典大幕。首席指挥安东尼奥·帕帕诺执棒，携手肖邦国际钢琴大赛金奖得主刘晓宇，9月16至18日献上3场风格迥异的交响音乐会，从莫扎特、贝多芬、布鲁克纳的德奥经典，到柴可夫斯基、普罗科菲耶夫、肖斯塔科维奇的俄式盛宴，3场连演，邀您聆听来自伦敦的殿堂之声。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点总有相遇的那一天。2026年，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到2点，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相遇依旧在。

在上个世纪50年代，美国女性的社会地位表面看起来有了明显的提高，然而在如威斯里班著名的女子大学里，教师们教授学生仍然是一切围绕着将来的好姻缘打转，并不鼓励他们主动获取自己感兴趣的知识，也不注重培养他们的心理素质。美丽成熟的凯瑟琳大学毕业，怀揣理想和热情来到了这个学校担任艺术史教师时，就因为想散播自由的种子碰壁连连，有可能

老师。马修来到池塘之底这一所再教育学校，这里面刮起了思想解放和灵魂重塑的风暴，让学生撕掉教科书刻板的条条框框，去创造性的思考问题，让学生们自由地踩在讲桌上，换一种角度观察事物，让学生们大声地读出诗歌，并且将球大脚踢出，以激起和发泄出内心的活力，让学生们在庭院里自由地踏步，来张扬个性。他的这些行事风格和教学方法不是叛逆，不是胡闹，他是要去引导学生们释放出被尘封的兴趣和天赋，他引导学生去寻找自己的兴趣爱好，按照自己的道路发展。马修在电影当中是很多人的理想老师，其实我们身边又何尝这样的老师是少数呢？多多多多。今天永恒的魅力，所有的音乐都是送给辛勤的老师，继续来分享吧。天使般的天籁之声就在耳边。

对于电影《放牛班的春天》，大家永远不会忘记的，除了那个天使一样的歌喉的男孩，还有就是马修老师，这位平凡的不能再平凡的一位老师了。

永恒的魅力，今天一起来聆听的就是《放牛班春天》里的原声音乐。在今天，这些音乐可能带给许多人的是对于老师的回忆吧。那如果还没来得及发短信或者是打电话，现在就让我们开始吧，对老师说一声老师

0: 是非常好的。
1: 下摆和袖口呢，微收整体比例非常非常干净，穿上以后把下摆收起来，您就会发现，哦，我的腿显得好长了。
0: 哎，
1: 所以说呢，这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三款啊拉夫劳伦的系列夹克，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提供的这个价格和颜色尺码。

人生活在三维的世界中，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每个季节都有三个月，你对待一日三餐的态度，可能就是你的人生态度。做事需要三思而后行，而三人行则必有我师。三位一体，三阳开泰，三足鼎立，三顾茅庐，三部曲，三段论，三原色，三岔口，还有三重奏。经典三重奏不仅是乐器之间的对话、平衡与融合，更是你我他之间的

S 是 Mastini 合作了近30年的老朋友，两个人在音乐当中也建立了无比深厚的友谊。所以呢，在这首歌曲当中，他想用这样的方式去缅怀、去纪念，甚至有一点点温柔的悲悯。好了，上半时段最后一首歌曲，我们要听到的是 From This Place 专辑的同名曲，也是最特别的一首。Mastini 也是极少创作带歌词的作品，而这首歌曲呢是有歌词的，非常非常少见啊。同样是一位由格莱美多次获奖的女歌手，传奇贝斯手米歇尔·约翰逊所演唱。歌词唱的是这位65岁的音乐人对当下世界的反思。就在此地，在大地震颤之处，就在此地，在心碎崩裂之处，我们依旧期盼寻找一条道路，去修复我们亲手造成的裂痕。透过了帷幕的裂隙，让我们伸手拥抱那永不消逝的爱。

0: 阔别七年，伦敦交响乐团再度登台国家大剧院，拉开2026纯粹古典大幕。首席指挥安东尼奥·帕帕诺执棒，携手肖邦国际钢琴大赛金奖得主刘晓宇，9月16至18日献上3场风格迥异的交响音乐会，从莫扎特、贝多芬、布鲁克纳的德奥经典，到柴可夫斯基、普罗科菲耶夫、肖斯塔科维奇的俄式盛宴，3场连演，邀您聆听来自伦敦的殿堂之声。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仅是乐器之间的对话、平衡与融合，更是你我他之间的灵魂交流。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经典三重奏，2026，初心依旧。
1: 好了，各位，现在是14点31分，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典三重奏啊。我们今天继续为大家感受一下这样的一些不一样的音乐。刚才的上半时段听到的是 Pat Metheny 个人的作品啊，当然呢，我们听到都是阵容庞大的作品，而这个时段让我们听到都是他的 solo 作品，不仅有电吉他，还有很多的原声吉他作品，让时光更慢一些，更近一些吧。好了，下半时段我们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1999年的电影《A Map of the World》世界地图。故事呢发生在美国中西部的乡村，一个普通家庭遭遇到了突如其来的悲剧，背负着创伤，最终学习如何宽恕与和解。这是一部改编自同名小说的电影，而 Pat Metheny 就是被小说所打动，为影。

好了，下一首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旋律，来自于西蒙和加芬克尔的经典的 Sound of Silence， 非常非常喜欢啊。相对来说呢，是很多人听到他独奏吉他的经典入门盘。2003年的 One Quiet Night， 一个宁静的夜晚，这是格莱美最佳新世纪专辑的获奖作品。没错，不是爵士类别，而是新世纪音乐的类别。一把原声吉他，一支麦克风，没有任何多轨的叠加，录音保留了演奏当中最微小的瑕疵，追求的是最朴素、最私密的现场感。

0: 祖马龙的蓝风铃，它要归于清新花香调的这么一个范畴。
1: 嗯，
0: 它与潘海利根的蓝风铃区别挺大的哈，它是那种比较温柔的没有锋利的感觉的这么一种味道。
1: 嗯，
0: 那刚喷出来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从来都不曾贩卖情怀，而是帮我们记录那些细腻情感的珍贵所在。当这个时代的所有都将沦为算法饲料时，请与我们一起感受用音乐搭建的那个花园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周一到周五午后3点，我是刘慧，相信光阴里的故事终将在

你好，我的朋友，这个声音来自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

刚才给我们唱歌的是小石头和孩子们带来的现场合唱版本的《爱让花成花》。提起他们，很多人最先记住的是那群干净、透亮、

才听到的就是《放牛班的春天》当中那首我们再熟悉不过的歌，法语不会说哈，中文翻译过来的名字叫《眺望你的路途》。提起《放牛班的春天》，大家记得最多的可能就是这首歌。当这样童声缓缓响起的时候，好像就是在叮嘱每一个赶路的孩子，看一看脚下走过的路，不要迷失方向。而在这部电影当中，很多人也记住了那位叫马修的老师。马修本人其实是一位音乐人，怀揣着作曲的梦想，一路碰壁，抑郁不得志，走投无路，他来到了一所名叫池塘之底的寄宿学校，做了一名代课老师。而这里聚集了一群在很多人眼中调皮捣蛋、难以管教的孩子，而学校用惯常的方式呢，就是惩罚呀、呵斥啊，包括关禁闭，几乎所有人都默认这群孩子已经是无药可救。马修老师发现，其实这些外表看起来叛逆的孩子心底有着很多的柔软，所以他重新拿起了搁置已久的笔，连夜谱写了合唱的乐曲。后来的事情你们也知道啦，没有华丽的舞台，没有昂贵的设备，他就地组建起了一支合唱团，去细心地分辨每一个孩子的音色，找到适合他们的声部。他不苛求所有人都成为歌唱家，只是用音乐去唤醒孩子们心里沉睡的光。我在最近带着自己的孩子重新再去看了这部电影，泪点还是同一个，就是在一场意外的火灾之后，他被迫离职。他走的时候没有任何欢迎仪式，没有鲜花掌声，可是一扇扇窗户就这样打开了，一只只小手就从那个窗缝里递出来，飞出了一张张写满名字的纸飞机。我相信在更多的地方也会有很多像马修一样的老师，他们没有功成名就，可是那些歌声就这样悄悄改变了一群孩子往后漫长的一生。我也是从这部电影得到了很多的启示，所以才开始了我们会遇见你爱心小分队的组建和奔波。我相信在音乐落下的那一刻，很多的改变都在悄悄发生。

规矩太多，约束太多。可是时隔多年，我们再回头来听这首歌，也许才会读懂那些在严苛背后的温柔，那些当年听不懂的教诲和管束，都是老师站在过来人的角度为我们规避掉风雨的一份心意。好了，今天教师节中场。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1: 都珍惜。
0: 黄子弘凡。

0: 号到六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2: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1: 找你开会方便吗？
2: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1: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2: 当然啦，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

0: 全配置，即租即用，
1: 太棒了！
0: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晚霞像是天空写给人间的情书，每一抹色彩都是温柔的。站在城市的高楼顶端，看着晚霞将天空晕染成一幅油画，那一刻只觉得是被温柔地包裹着，满心只剩安宁。它是生活猝不及防的馈赠，即便知道这美好稍纵即逝，却还是忍不住贪恋，就像人生中那些短暂却难忘的温暖时刻，让人在平凡日子里有了继续前行的力量。感谢音乐，让所有的相遇都有了期待。

欢迎你回来，欢迎大家继续为我停留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2026年的教师节，我们用音乐的方式来感念师恩，感怀岁月。刚才耳边的这首歌你已经很熟悉了，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个版本来自 Westlife， You Raise Me Up， 你鼓舞了我。很多人听到这首歌以为它生来就是一首大火的励志金曲，其实它最开始

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音乐种草家。FM97

0: 话就会凉，对吧？但是它有了这个监控装置，就可以实时检测出风口与头皮的距离，动态调节出风口的这个温度，
1: 是
0: 保证接触您头皮的这个温度是稳定在小于等于55度左右的。
1: 是，
0: 哎，比如说接近头皮，它自动降低热风功率，然后呢，避免烫伤头皮、损伤毛囊；距离远的时候呢，又可以小幅升温，保证吹干的这个效率。
1: 嗯，而且这个监控装置它有一个指示灯，就是您开启头皮模式，亮对应着灯光，那不同的距离就有不同的颜色，可以非常直观的展现这个功能啊。
0: 这个新功能 HD165拿到手以后玩了半天，就是它那个颜色变换还真是很迅速。
1: 是的。
0: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这一代的 HD165呢，加入了平放的自动待机，也就是它里边加了一个加速度的传感器。
1: 嗯，
0: 这个同时呢，也是一个验真的必备动作。
1: 对
0: ，HD165呢，它内置加速传感器，然后机身，比如说您吹到一半要上一点护发精油，不用给它关了。
1: 嗯，
0: 哎，直接放平，然后它的加热模块就直接风速降到最低的静音的哈。
1: 啊，
0: 哎，这种呢，它拿起的时候就会恢复到之前保存的这个风速啊温度，不用重新调档，减少闲置高温，降低噪音，而且呢还能延长马达的这个寿命，
1: 非常方便。
0: 对，
1: 那同时呢，因为它是新加入的科技，也可以区别市面上的仿品，
0: 您可以拿回家试一下啊，就是哎吹的时候给它直接放在洗漱台上，哎，
1: 是
0: 它马上就变静音了，
1: 哎，
0: 非常有意思的。
1: 我回家也试试哈，
0: 也是一个验真的功能。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大家都非常非常熟悉的戴森他们家的这个新款 HD16 的吹风机。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主机标配啊，主机加上5款原装的专业风嘴，待会儿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风嘴。
1: 好，
0: 同时我们今天呢，这个配色可以选择是彩陶青、落日玫瑰，然后呢版本是国行全新的，全程都是顺丰包邮送到家。要知道这一款呢，现在在专柜的价格是3499，
1: 是的，
0: 很好打折。今天我们的北广宠粉价是多少？西西，
1: 1499元，直降了2000块钱啊！
0: 要不说我们说拿一半的价格买回正品的国行机呢？而且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戴森的戴字，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的购买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0: 另外两件事提醒您，第一件事，北京的收货地址在北广商城当中下单的前100位，我们送一个价值几百块钱的戴森原装的气垫梳，
1: 非常好用这个梳子。
0: 这个对于很多长发的女士来说呢，是很必要的。
1: 对，
0: 另外就是验真的过程。
1: 哎，
0: 您看啊，很多人说这个价格这么便宜，会不会是翻新机啊？会不会是二手机啊？会不会是这个仿的？
1: 是，
0: 我跟您说，给您吃一定心丸，它是国行正品，而且支持您去验。它的这个外包装盒上，包括它的包装盒里边会有一张卡，是一机一码的，就是这台机对应的一个阿拉伯数字和英文字母啊的一个码，这个码支持您去官网去进行注册，而且您会看到里边的配件全都是全新的。
1: 是，
0: 但是提醒大家一下，因为戴森嘛是一机一码，如果退换货的话，请确保配件齐全，并没有进行这个防伪验证码和注册，因为什么？一旦验证了，二次销售，那它
1: 就是二手的，
0: 就是二手的。它是一机一码，可以去官网进行注册的，您大可以放心它的这个真假性啊。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就是戴森的 HD16的新款的吹风机，主机加上5款原装的专业风嘴，同时北京收货地址的前100位送戴森原装的气垫梳。今天北广的宠粉价只需要
1: 1499元。
0: 哎，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赶快去看看。
1: 是，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戴森的戴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0: 哎，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 HD16呢，其实我觉得静音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的日常使用的要注重的
1: 一个功能哈，因为我们经常是在晚

0: 2026 FM 974全新升级，
1: 音乐种草家，
0: 解锁北京上空
2: 最年轻、
3: 最会玩
0: 音乐生活指南，
4: 爆款歌单、
0: 演出现场、
1: 探店打卡，
4: 一键三连。
0: 玩家请注意 ，DJ 柯涵正在加载今日能量歌单。
4: 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心情满电，种颗草，上线。
0: 音乐种草家，朋友请种草。
1: Are you ready?
0: Are you ready?
1: Let's go!

我这样思考的人呢，是我的音乐老师，没错。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欢迎你来到听听 FM， 找到我们的聊天室音乐种草家，可以跟我分享一下你对你印象当中比较深刻的老师的记忆哈，也可以讲讲你们的课堂趣事。比如说像这位 TT 啊，平时不积极，今天特别积极，因为他还在读书。他说他记得他第一个高中语文老师，每节课上课之前肯定是要抽人背书的，每次抽不过就要抄。所以你最后是记下来了吗？好了，接下来的这首歌呢，真的是我对音乐老师的记忆。我记得我的音乐老师，经常会在初高中上课的时候给我们放这部电影哈，《音乐之声》，来听剧中的 Do Re。

其实，在剧目当中，这一段是出现在什么时候呢？暴风雨即将要来临了，然后他的孩子们就是害怕，非常的不安，所以玛利亚他就唱起这首歌，用生活当中一些很美好的事情，就是他最喜欢的事情哈，来安慰孩子们。所以，一个好的老师，为什么我们到今天可能毕业很久了，每到教师节还会想起他？就真的，他除了教会你知识之外，他在很多时候是震撼到了小小的心灵哈，不管是安慰到你啊，还是帮助到你，还是鼓励你。然后像还有听友他就说，他对英语老师的印象特别深刻啊，因为他的英语老师告诉他什么呢？英语要大胆的说，不要怕说错，反正也是说给别人听啊，让别人听吧。我觉得还挺有道理的，你大胆说，听不听得懂是别人的事儿，对吧？就怕你害怕别人听不懂而不说，毕竟这个语言嘛，就是要多多的往外说。那现在出去交流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发现好像就算大家听不懂对方说话，通过自己的肢体语言也能够很好的表达自己。所以还要顺便再感谢一下什么舞蹈老师，对吗？感谢他在早年的时候解放了我们的这个肢体哈，也欢迎你来随时跟我互动。接下来这首呢，我们还是把时间拉回到过去来听一下罗大佑《光阴的故事》。

好像流水真的把我们带回去了。光阴的故事，眨眼之间好像自己也已经毕业很多年了。来自罗大佑，他是写在上世纪80年代末啊，当时他是在医学院毕业，然后准备去备考医师执照，然后也是处于一个很迷茫的阶段之下写下了这个曲子。但是你到现在已经多少年了，三四十

就非常爱给大家放广东歌，是吧？放什么陈小春啊、郑伊健，所以好像会在这样的影响之下，慢慢开始说，哎，我也爱听歌，我也爱，就是为了要给其他人听一首好歌，然后会开始去寻找，就是开启你的好奇心，我觉得是老师一个还蛮重要的功能哈。然后另外还有一位叫做蔓延的听众呢，他刚才听到我说去过龙目岛，他就说，哎，他当年也去过，是觉得巴厘岛没劲哈，然后呢就坐游轮快艇很快就过去了，然后他当时发现呢，去到对面之后动植物都不太一样，这几年才长了知识，说那个小小的海峡竟然是大洋洲板块还有亚洲板块的分界，两岸物种完全不一样啊，挺喜欢那个小岛的。我就记得当年去龙目岛的时候，其实也是大学时期了，大学的一个暑假，好像也得快10年前了啊、哦。嗯，不知道现在小岛变成什么样子了，但是当时还没有那么的火爆。然后去那边呢，都是在巴厘岛，然后还得再坐船才能到龙目岛，得坐半小时，差不多40分钟吧。到了岛上之后呢，也没有什么商业，基本上就是摩托车呀，然后包括大家小摊儿就是在路边放着。基本上到了晚上就是黑黑的一个小岛哈。那个岛上唯一就只有一所学校，那个学校里应该就20-30个孩子，没错，20-30个孩子，他们还分了很多个年级，然后。

想起当年对于课间记忆的一些小回忆啦，就会觉得这样的时光还是非常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听到一个民族歌手，他叫斯丹曼醋，然后这是他的新歌，叫做《水魔的风有点甜》。

这是来自斯丹曼醋，水墨的风有点甜。其实我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还以为是陈粒唱的，因为在我的记忆里他们两个的声音特质好像还是有点不一样的。但是后来我看到就听下来了之后，我会发现斯丹曼醋他音乐里面那种关于山峰啊，然后关于他的家乡，关于小镇的描写，真的是有自己的一个路子啊。所以这首新歌最近非常喜欢，我觉得好像在音乐里他能够带我一下穿越到任何一个我想去的，哎，有点类似于乌托邦或者说是隐秘世界啊，就是离开喧嚣嘈杂的城市的能量也种草给你了。当然今天是教师节，也欢迎你随时来到我们的聊天室分享一下你对你的老师们的记忆哈。然后像2416他就说他有一位老师呢当时生病，然后很多朋友都同学都一起到老师家里面去看望啊。其实真的就是当你们把课堂下课之后的身份转化到可能你们会在私下有一些相处的时候，就说明你们的缘分特别深，说明这位老师真的是打动到你的内心了。也欢迎你来随时跟我互动。接下来这首歌呢来自范玮琪，范范悄悄告诉你，也许对于老师来说每一个学生都是候鸟咯。天涯。

0: 阔别七年，伦敦交响乐团再度登台国家大剧院，拉开2026纯粹古典大幕。首席指挥安东尼奥·帕帕诺执棒，携手肖邦国际钢琴大赛金奖得主刘晓宇，9月16至18日线上三场风格迥异的交响音乐会，从莫扎特、贝多芬、布鲁克纳的德奥经典，到柴可夫斯基、普罗科菲耶夫、肖斯塔科维奇的俄式盛宴，三场联演，邀您聆听来自伦敦的殿堂之声。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
2: 我选择
3: 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4: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涛，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5: 劳驾您嘞，谢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1: 听听 FM，和你一起听。

北京时间的16:34，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种草家，祝你周四快乐，我是柯涵。下半段开场是一首超级超级超级新的歌曲，来自汪苏泷还有五月天阿信，笨蛋。这首歌其实是在今年汪苏泷鸟巢演唱会的时候，就是阿信做嘉宾的那一天啊，他们临时在舞台上唱的，之前是没有任何的风声，而且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就是汪苏泷说，哎呀，如果有一首歌曲是我写曲你写词就好了，然后阿信说对啊，他说那能不能现在就来做这件事情，然后结果两个人就是这样临，你不能说临官宣嘛，就是没有任何提前的宣发，就在现场把这首新歌叫做笨蛋唱出来了。那这首歌里面的歌词呢，它讲的还很有彩蛋啊，就比如说今年五月天的演唱会其实是有很多恐龙的元素嘛，所以他们就说铁人和恐龙的冒险，铁人是汪苏泷在明日世界演唱会当中的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他现场环游巡演的时候的那个座驾，也算是一个形象了。那对于五月天的 Madeland 来说，就是恐龙是形象，在他们的歌曲当中，铁人和恐龙的冒险带我到明日世界，当时的孩子会不会喜欢眼前的画面，所以在今天的这个日子里，好像也是带着我们去回顾了一下自己年少时候，不管是对音乐老师，还是说是对英语老师，还是说对数学老师，总之各个老师都会在你的人生的学习历程当中哈，也许会让你有这样的思考。现在我们再回想起来，有好有坏，但是更多的都是成长了。比如说接下来这首，真的是我英语老师教会我的第一首英文歌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王若琳版本。

来自王若琳版本的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原版是1967年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啊，然后它的翻唱呢是在08年，其实也差不多是在那个时候，这首歌刚刚出，然后我记得在整个华语乐坛吧，就是这种翻唱英文的爵士歌手上来说哈，还是火了一阵儿。然后正好我们的英文老师就说，哎呀，最近非常非常爱听这个歌，你给我好好学学了之后呢，就在期中啊期末什么六一儿童节表演一下哈。所以在当时我还不太知道这首歌具体的每一个词可能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又或者说是你没有办法完全的翻译过来，但是发音什么的就不自觉的学会了，所以会让我想到了另外一部电影啊。这个电影呢，它其实讲的也是老师改变学生的一个故事，叫做《放牛班的春天》。在这部电影当中，这首合唱《眺望你的路途》，其实看完之后非常的感动，因为在影片当中，一位叫做克莱门的代课老师，他是去到了一个问题男孩的寄宿学校，然后这里的孩子基本上是被所有人放弃了，但是他的教育方式就是通过音乐，通过合唱的方式去发现孩子们的天赋。

这部电影看完，我当时就是一句话的感受，叫做音乐改变人生。可能在这些孩子的世界里，他们被所有人抛弃了，但是有这样一位老师出现，让大家发现在音乐里自己是有天赋的。有适合唱男高音的，有适合唱中音，有适合唱低音，总之在合唱里你是会找到你的位置。然后最后呢，他们成

0: 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的馈赠，时间的礼物，欢迎收听九七四时间的礼物。
1: 欢迎大家收听时间的礼物，我是金鱼。
2: 各位好，我是郭鹏。
1: 哎，我们两个又在九七四要给大家推荐好吃的了、哎、大家也都了解，我身旁的这位呢号称九七四三级厨师、
2: 哎、
1: 对所有的美食，
2: 不要这么说嘛。
1: 哎呀，特别是我觉得很多的甜品你是有独到的体验的、比如说你总是批评我说每次吃甜品的话我就会评价这个甜品不错不甜、但是你就能评价出很多丰富的层次。
2: 我觉得有的时候呢，有些甜品它本身的食材就非常非常好、那个食材很高端呢，或者那个食材本身的味道非常的味型也很厚，那你就能够吃出很多的层次感。比如说榴莲，爱吃榴莲的朋友们、今天咱们的福利专属，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哈。
1: 是的、哎，你提到榴莲，大家都知道在水果当中算是比较贵的、哎，可能好像平时要奢侈一把才可以去买一个榴莲、因为我们平时在超市或者水果店去买整颗的榴莲，这个不仅价格贵得离谱，动辄可能就得个二三百块钱。而且你知道我最怕的是什么、因为我不会挑，所以我最怕开出那种榴莲盲盒。
2: 怎么说，
1: 就是我虽然花了两三百块钱，但我一打开皮儿厚果儿小，那我可不就亏大了吗？
2: 如果你再开出一个有那种生包死包，
1: 对，
2: 根本就没几房肉那种呢，我跟你说心疼的特别想去找商家理论哈。
1: 还有一种最怕的、那是你知道家里有小朋友的，就怕买到那种催熟打药的劣质果、
2: 那么今天咱们北京音乐广播的主播素媛专场直接给各位带来的是一款绝对不会踩雷的水果界的冰激凌，泰国甄选 A 级金枕榴莲肉哈。
1: 这是真正的泰国原产地的榴莲、自然树熟精选优质的 A 级果肉，大家吃到嘴里啊，能够感受到那种榴莲的绵密软糯、而且也可以闻一闻，当然是喜欢榴莲味道的啊。
2: 对
1: 啊我觉得榴莲臭的话，你就是吃就可以了。果香浓郁，软糯香甜、大家收到手以后可以看看这个配料表，干干净净的，只有纯粹的榴莲肉，绝对不会使用什么药水啊、催熟剂啊、防腐剂啊这些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剂。
2: 日常呢，在专柜或者是线上店铺的话，这样高品质的黑金精品礼盒要209.9元。今天呢，咱们给听众朋友们争取到的是专属的破价机制，今天只要进群下单，在到手价买三盒的基础上，再单独给音乐广播的听众免费加赠一盒，到手整整四盒，实打实到手。

0: 1040克的净含量的果肉啊。
1: 嗯，而且我们这边也没有什么大家额外去凑单呀、领优惠券呀这些复杂的机制，直接下手买就可以了。到手价只要109.9元，折算下来一盒才20多块钱。
0: 哇塞，
1: 这个性价比。

0: 微信公众平台北京音乐广播来回复一下进群两个字，抓紧时间进入到群聊当中，我们会有更多的一些福利好货推荐给大家。
1: 我们知道好榴莲

0: 金枕这个品种，大家懂行的都懂哈。
1: 嗯，
0: 果肉是非常的厚实，而且核小，甜度是非常高的，在榴莲里面也是优等生。我呢也是刚刚从泰国回来啊，萨瓦迪卡，
1: 欢迎大家
0: 啊，欢迎大家过来尝尝优秀的榴莲肉啊。
1: 是，而且更重要的是，刚刚我有说到一个词叫树熟，也需要解释一下，就是这个果肉呢，树熟榴莲指的是这个果子在枝头自然生长成熟，累积了足够的糖分和香气之后才会采摘的。所以这个时候的榴莲果肉是饱满金黄的，它的甜度很稳，香气也很沉，没有那种青摘榴莲的那种生涩的味道。
0: 是的，那为什么咱们能够做到树熟呢？因为这个品牌在泰国是有自有合作的果园的，果园的这个树林呢都在10年以上，所以榴莲的果肉的口感呢会更加的醇香，软糯香甜，非常好哈。
1: 对，那我们也都知道榴莲是生长在热带嘛，那摘下来以后怎么去储存呢？哎，我们也跟大家仔细讲一讲哈，这款产品它是自有工厂，剥皮儿取果肉，新鲜的榴莲果肉采用急速液氮冷。

0: 说实话，大家不知道知道有一种吃法没有？你稍微的解冻一会儿以后，就可以得到榴莲冰激凌。
1: 对对对对对，就是绵密的感觉啊。这种冷冻保存的方式，其实比我们买整颗新鲜的榴莲要省心太多了。你不用担心自己不会挑，也不用等熟，哎呀，不用去费劲的开壳。我们也都知道，开玩笑说，罚你跪榴莲啊，那确实拆的时候手也挺疼的。更不用担心去买到生包、死包、坏果，打开一盒就是纯果肉，直接吃。哎呀，真的是。像我这样的懒人可太喜欢这种方式了，省时省力还不脏手。
0: 是的，日常价呢是209.9，登录微信公众平台北京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进群。今天只要进群

0: 拿勺子稍微挖一点，这个金黄透亮的果肉就滑溜溜的进到嘴里。我该怎么跟你形容呢？就是
1: 那你一定得是自己下单，买到手里以后自己尝试一下。而且我们都知道说这个半冻什么状态下会半冻呢，我们也专门去查了一下，就是大家把它从这个冷冻室里面拿出来以后放到室温解冻个15到20分钟，半冻的口感最佳的时刻。
0: 接下来我这个语文要往出拿一拿了啊
1: 呈现一下自己的作文功力。
0: 来，我来给大家说一说啊，当你的舌尖先接触到的时候，有点微凉丝滑的感觉，然后就是浓郁的奶香在口中慢慢的荡漾开，绵密的像嚼云朵一样，这个甜度呢刚好是你说那种有点甜但还不是很齁，而且关键呢尾调还得有一丝丝果香的回甘，这个纤维细到几乎感觉不出来任何这样的一种感受啊，所以呢整个果肉滑溜溜的化在舌尖，这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冷冻冰激凌吃法。
1: 这也就是最简单的一种吃法，直接从冷冻里面拿出来放个15到20分钟就可以了啊。但是也提醒大家最好不要放到那儿以后就忘了，您可以拿出来以后给自己定个闹钟，不要让它完全解冻，因为完全解冻了的话容易出水，口感发稀，影响大家吃的这个口感。

0: 邦的。这个冰袋保温的效果也特别好，所以您拿到手以后第一时间放到冰箱的冷冻层里面就行。它这个保质期也挺长的，慢慢吃完全没有问题。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售后承诺的非常好。
1: 哎，是的，这么划算的破价福利只有咱们北京音乐广播的听众才能够享受，原价209.9元，今天只要进群下单，在到手价买三盒的基础上，再单独给音乐广播的听众免费加赠一盒，每盒260克，四盒1040克，只要109.9元，现货不多，卖完即止，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榴莲抢购吧。

0: 娱乐最王牌，下班快乐。假如娱乐最王牌闯入了疯狂动物城，嗨，我是朱迪爱。每个动物都有无限可能，就像每个下班路上的你，即便堵车也能找到快乐的 BGM。
1: 哦，我亲爱的朋友，我是 Gary 蛇泽华，但我们的节目可不会像 Gary 的冷笑话那样漫长，5点到7点陪你从公司到小区车库。
0: 今晚的节奏由你掌握，音乐地图，全网最热娱乐头条，还有即兴 K 歌任你挑选。
2: 我负责
1: 放谐音，他负责用0.5倍速念出你的 ID 和留言。
0: 准备好打卡下班娱乐模式了吗？音乐节、演唱会的门票和更多惊喜，就在娱乐最王牌。
1: 每天17点，
0: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3: 让我们下班路上
0: 不见不散。
4: What time is it?
5: It's time to go.
4: What time is it?
5: It's time to go.
4: Hit me.

0: 到的那些人，比如说在高中时代或者初中时代那些老师，你们就没有任何联系方式了，就失联的一个状态。
1: 我第一个会想到幼儿园的老师。
0: 我现在是啊，我现在就是只要那个九月十号的今天
1: 啊，
0: 早晨起来第一件事是给我们家小朋友他们家的老他们班的老师发的一个祝福。
1: 这个太现实了，我们要讲的是你发自内心的你自己想到的第一个良师益友会是哪个阶段的？
0: 上初中的时候，我有个特别喜欢的历史老师，是一个女老师。我喜欢她的原因呢，就是她会用一个比较日常的方式和幽默风趣的

0: 么的高，显得好像和同龄人有点格格不入，但是他一直在坚持自己脚下的事情，脚下的路。
1: 所以这次汪苏泷和五月天，阿信也是说希望把这首笨蛋送给所有长大以后还没有把那个笨蛋所弄丢的你和我。
0: 嗯，好，这首歌如果你也喜欢的话呢，欢迎进入到天天 FM 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刚才我们在听歌的时候还在说呢，说五月天当中我觉得变化最大的应该就是石头了。
1: 嗯嗯，你越来越帅哈。
0: 对，所以健身就是一个男人最好的医美。
1: 嗯，
0: 然后时过境迁，到现在为止看到石头在这个舞台上大放异彩，同时还和桂纶镁有过一个合作的机会。
1: 嗯，
0: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张力十足。
1: 听完笨蛋以后突然想到了这首时光机，在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从那个小笨蛋变为现在的这样的一个，也是一个小笨蛋，如果那个笨蛋的是可爱的点的话。然后也要感谢所有在一路上我们是笨蛋状态的时候都没有离弃过我们的那些可爱的人。
0: 谢谢你们，时光机。

0: 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
2: 我选择
3: 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4: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这首歌是来自刘宇宁的他，然后这首歌呢，也是专门写给早春晴朗的，最近正在热播的一部现偶剧当中的主题曲。我们听到这个很熟悉的节奏的时候，你会想到说，最近好像你的朋友圈，你大部分的这个朋友在交流的时候，强话题说陆克在哪里？
1: 哎，我还真是在朋友圈当中有看过，就说非常不喜欢这个剧的，觉得跟他的所有的东西都觉得很尬。
0: 你说什么？觉得很尬？
1: 就是有人在朋友圈发的文字，我看到的
0: 觉得早春晴。

0: ，因为住在回龙观呀，会买一些假货呀，但是生活当中是一个这样，然后在职场又被 PUA 啊。
1: 他不是住那个叫什么通天院
0: 啊？天通院，对
1: 天通院，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天通院那个地方。但是有很多人在现实当中吐槽，因为就是你在北京生活的时间比较久了，说天通院哪有那么就清爽啊？看起来，它是一个巨大的站。是吧、每天早高峰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像那个就是挤进罐头里边的沙丁鱼一样的就不会就像那个女主角那么轻轻松松的好像就是驾驭了自己的生活。
0: 对，但支持者还是说至少在这个剧当中它呈现出来了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苦的那个状态是怎么样的一个苦法的，然后在职场当中你是小白的时候是怎么样被人欺负的、所以这个会都是会容易产生感同身受的一点的。
1: 你看了吗？
0: 我没有啊，
1: 我也没有看。
0: 然后还有很多女生就觉得说井柏然的整个人在剧里面的服装的搭配是他非常喜欢的，
1: 对，所以就是现在很多网上就玩梗嘛、说你当你推开 Luke 的办公室的大门的时候，你看到的这个井柏然的长相是这样，你的顶头上司，然后当你回到自己的职场，你推开你领导的大门的时候，发现他正在喝茶，并且往茶杯里面吐茶叶。

0: 么说，至少有讨论度，就说明这个剧的影响力还是在的。
1: 他现在已经火出海外了。
0: 是，嗯，先看了条消息说，这部优酷的自制剧呢，已经成为了2026年最快破万的现实题材的偶像剧啊。嗯，云和正片的有效播放市场占有率呢，持续飙升到了28.8%，并且连续一周都是登顶日榜的。
1: 是的，
0: 海外呢也是一举冲上了奈飞 Netflix 全球非英语剧集的周榜第二，创下了国产剧在这个榜单当中的历史的最高的一个位次。
1: 嗯，有看过这部电视剧的朋友吗？或者说正在追的朋友，也可以第一时间联络我们，找到听天 FM 直播间，我们期待大家跟我们剧透一下。我们俩现在还没有看呢，等到它全部更完，我不知道它更完了没有啊？嗯，等它全部更完的时候，找一个闲暇的时间可以当做 BGM 来。
0: 爱情题材的，袁娅维在这个剧当中也唱了很好听的歌。此刻我们所听到的不是这个剧当中的，但是很好听的一首情歌，《遇上爱的可是我》。

0: 来自于天下袁娅维的遇上爱的可是我，非常喜欢他当中的自我对话，谁谁谁，然后反复唱遇上爱的可是我，另外一个字就是 stay， 就是希望爱情可以停留
1: 下
0: 来，
1: 对，留下来，
0: 是
1: 爱情停留，他你相信爱情会一直停留在你的身边吗？
0: 当然了，
1: 真的啊，
0: 对啊，
1: 你是一个很理想的人，
0: 对啊，所以我单身啊。
1: 好了，我们幻想的部分结束了，
0: 哎，
1: 我们来回归一下现实吧。如果在这个中秋国庆长假还没有想好去哪玩的朋友，可以锁定一下我们9月15号北京音乐广播的首场金秋文旅的直播，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静瑜将会去到现场哦。去哪儿呢？这个地方叫做银台翠成都总部，它会给我们带来专属双节出游的福利。

0: 力的重磅消息，比如说有很多特惠的底价。
1: 嗯，这两天我看微博热搜当中也是教大家就怎么样的请三天假，一共连休13天，13天是真的可以好好的去玩一下了，带着自己或带着自己的家人爱人一块去好好走一走，全世界都可以。我们这次呢也是给大家提供了非常多的选择，限量补贴，中秋国庆都是不涨价不涨价不涨价的啊。
0: 嗯，还有
1: 新疆呢双线有20天的金秋的限定，北疆去打卡喀纳斯，住和睦星空木屋。
0: 嗯，
1: 南疆现在我们昨天还在说胡杨林已经是非常非常漂亮了。
0: 对呀、啊，金秋十月一定要去新疆打卡一下。如果之前没有去过的朋友啊，当然我们这个974大部分的这个主持人都已经去带团去过新疆了。
1: 对对对对，
0: 比如说二姐、甜甜、甜甜去过2回了。
1: 嗯，
0: 第一次去的是哪里来着？南疆。也是南疆那条线路是不是？
1: 不知道，
0: 大家可以帮我们回忆一下啊。
1: 是，
0: 总之这个季节的新疆是美不胜收，
1: 还有帕米尔高原和喀什古城。
0: 嗯，
1: 并且都是双节，资源非常的稀缺的，错过再等一年，这次必须要好好珍惜一下。
0: 是的，除此之外呢还有越南三城全景游是3280元含往返的大交通，包括你可以去现场打卡一下胡志明、美奈、芽庄，连住3晚海边5钻的酒店，沉浸式的解锁一下南洋风景。
1: 嗯，专属的直播间的一个福利，然后北疆的线路呢也是独享2980块钱的底价，真的是非常的低和合适
0: 是的，
1: 叠加限量立减500块钱，线下呢没有任何的这样的优惠，仅限于我们的线上，过期不候，即刻预约去锁定双节的底价。
0: 嗯，咨询热线是400-0303-073，记得了，400-0303-073，或者呢直接锁定我们北京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旅游去抢一下专属于你的福利吧。
1: 嗯，现在就可以把旅游两个字打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去了。好羡慕王靖宇啊，又可以去成都去吃嘞。
0: 嗯，
1: 巴适的很。
0: 吃完之后还会要把那个更多的福利带给我们听友呢，
1: 带着大家那种很松弛的想要去好好的享受全世界的曼妙之旅，多好啊。
0: 所以作为同事的我们要对他说一句，小小农谢谢你啊，辛苦了。
1: 我想吃火锅，我想吃串串香。

0: Live Simon 当中的一首主题曲啊，也是非常好听和能打的 Let's Bleachers。
1: 它是电影当中的一个主题曲。
0: 是的，我们刚才在聊这部电影的时候，觉得这个其中这个男主也非常非常的勇敢，在青春期当中发现的那些自己心中的一些小懵懂啊，然后勇敢的做了自己。然后除此之外呢，其实整部电影当中的插曲、片头曲、片尾曲都非常非常好听。
1: 所以有了歌曲出来以后，什么样的一个舞台可以让大家听到的话，还是挺重要的。这一些年的音综类节目不少，然后去年就有了有打歌这个节目，并且去年的整体的收视率给出来的数据还可以，但是讨论度我觉得并不是很高。但转眼来到了今年第二季了，打歌2026就要来了。
0: 是的，由江苏卫视和腾讯音乐娱乐集团联合出品的全国首档直播打歌类的综艺啊，叫做打歌2026，这次有一个 X 舞台，将会在9月11号起每周五晚上的20:40在江苏卫视，包括很多平台都会线上播出。首期的阵容我们看到了，今天看到的，不知道是不是到时候会是原班人马，有小鬼王琳凯，有李佳薇，有姚晓棠，有蒋敦豪，有吉克隽逸，还有海莱阿木，这六位音乐人。
1: 听起来这是 OK 的，因为今年节目继续延续的它几个主题啊，首先真开麦、真直播，没有任何的修音，没有任何的剪辑，没有任何的剧本，这样的硬核模式。所以他第一期请的嘉宾呢，都得是实力派的，很能唱的。那是证明这几位也确实都是没啥问题。
0: 是的，
1: 看一下王琳凯将会首唱新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曲 Saturday Night， 李佳薇会带来最近非常热的一首歌曲甲乙丙丁你我怎么两清。这个歌有普通话版本，他最近又推出一个粤语版本，所以我也非常好奇他会在这个舞台上唱哪个版本，但是应该绝大多数的可能性都是唱普通话版本。
0: 对，
1: 姚晓棠献唱的是《1万公里的思念》这首歌曲，蒋敦豪呢会首唱《我脑海当中的泡沫展厅》，《我脑海中的泡沫展厅》这首歌，吉克隽逸演绎《山野的风》，海莱阿木呢会带来《童年纸飞机》。
0: 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就按热度来排名一下吧，就给那个大家先听听看。
1: 这你说的，我可不敢这样说。
0: 真的呀，这几首歌曲当中，其实最近短视频平台上播放度比较高的就甲乙丙丁。
1: 祝贺他，是的，
0: 对对对，
1: 是的。
0: 因为李佳薇刚参加完上一档这个音综节目嘛，所以热度还是非常在线的。而且我看到近期他的演出应该在深圳将会举行。
1: 铁肺歌手李佳薇在现场从来都是非常强的，火力全开，所以我相信有这样的没有任何休息。

0: 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来自于大都会乐团和丁富尼共同合作一首歌曲，叫做 City Your City。 确实很多的时候你会喜欢一个城市是因为某些人或者某一个人，然后你就停留在那个城市当中。
1: 是的，你听到这首歌曲的曲风啊， City Pop 的感觉，你好像就去到了一个霓虹都市。
0: 哎，
1: 然后现在网上特别流行一种乱接话的方式，就比如说当对方说哎呦听到这首歌我整个人都醉了，然后你就乱接话的方式该怎么接？需要
0: 喝的红的还是白？
1: 那这样方式是需要我帮你交代价吗？
0: 各种抽象挂的。
1: 对，
0: 好，说到这个大城市当中，好像我们在少年阶段时候都会向往霓虹的大城市，然后到了某一阶段以后呢，你会格外的向往这样的一个乡村的田园的或相对偏僻一点的，但是冷门一点又足够满足你理想化的生活方式的这样一个地方。
1: 就是好像那个画面应该是温情的存在，对不对？
0: 然后恰好有个理发店是朴宝剑做理发师。
1: 哇，我要去，
0: 我要去。
1: 多少钱多贵我都去。最近大家如果想说找一点那种不费脑不狗血啊，然后还能暖化我们内心的节目，那朴宝剑的这个新综艺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叫做乡村魔法师，绝对值得加入到你的片单当中。这档节目播出之后呢，就是并不是说引发那种爆炸式的国民神剧，但是

0: 机。
1: 嗯，这次呢也是设定在这样的一个小村庄当中，并没有繁华的都市霓虹，只会有白雪皑皑的庭院呢和淳朴的村民。所以朴宝剑在这次节目当中，他不是唯一的主角，还有另外的两三位朋友，大家一块儿白天的时候在理发店当中去理发，然后还会有一些比如徒步啊、爬山啊和其他的一些回归到一个淳朴状态的生活的这样的一个生活节奏的故事。
0: 是的，我想到这个画面的时候，我只能想到陶一点的、
1: 这首歌。
0: 对对 ，Willow Tree 就是有微风，然后也有被轻轻摇摆到的这个小树叶，这种感觉，你听它的前奏啊，有点像好像我们回到了《阿甘正传》的开头。
1: 我很在意美发店的那个音乐的品味。
0: 哦，如果说它很高档，然后收费也很昂贵，但它给你放的
1: 放全是抖音神曲，
0: 《酒醉的蝴蝶》离店。

0: 不容易送一大捧哎，我觉得一大捧好。
1: 现在小朋友也是一样的啊，都是送一朵花，聊聊心意就好了。
0: 还有自己做的那个花，纸花那个也很厉害。
1: 我们去年就做了一个，
0: 是吧？
1: 嗯，就是也是买的那个手工材料包，嗯、然后真的是一家三口啊，就熬大夜去做出来，但是还是很有意义的。
0: 你很有爱呀、啊。
1: 对，小朋友就是用那个，他好除了你折纸之外，也会有这个不同的染料，染不同的颜色，挺好看的。
0: 这是首很有爱的歌曲，叫做《除了》。

0: True Love 来自 Coldplay。
1: 哎呀，听这首氛围感这么强的一首歌曲的时候，金九银十的时候，我满脑子都是他的身影。他是三个字的名字，非常的可爱。
0: 大闸蟹吗？
1: 这少不了啊，我从九月初的时候，八月底的时候我就开始馋了。
0: 我以为你要说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三个人三个字的名字，我说嗯，他是最近出现了什么人我不知道吗？
1: 大闸蟹，大闸蟹，哇，在这个季节就是吃大闸蟹的一个季节。但是我每次有一个这个困惑，就是你老听你们电台当中说999，然后1999、299、399，那到底选哪个合适？
0: 嗯，
1: 它有什么本质性的差别，我们将一次性给大家解决。
0: 是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永里记的大闸蟹。现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早安大王牌的微信公众平台，先回复关键词螃蟹或者是大闸蟹三个字获取相关链接，然后到了家里面你再就慢慢的去购买。我是前两天刚买了两张那个蟹卡，
1: 哇，
0: 嗯，每年我都会囤2到3张，
1: 公的母的都喜欢。
0: 对对对，这次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预售好礼呢，里面有四公四母，只需要299元起。
1: 嗯，先跟大家说一下啊，永里记大闸蟹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品质性的选择。我们现在也都知道大闸蟹也是有身份证的，所以这次呢，你会发现收到的这样的来自于专属蟹田的100%产地直发的永里记的大闸蟹呢，每一只都会有专属的身份证，蟹扣一蟹一码，是欢迎大家可以直接去扫码溯源的。
0: 是的，今年的福利是在升级的，现在可以添加我们的福利官的微信，满2888元起还有中秋的好礼加赠，从普陀山的这个月饼礼盒，包括我们经常喝的这个伊尼特的进口红酒，还有最高也会赠送给大家价值1499的蟹王级别的蟹卡，所以说买的越多就送的越重磅。
1: 嗯，那么到底是选什么样的，我们在今天也是给大家说一下啊。如果想尝鲜的，就选299这个价位就足够了，让你体验什么是新鲜的真正的阳澄湖畔的这样的一个鲜蟹。另外呢，中秋和家人共享的话，399块钱的这款是比较合适的，蟹头个头够大，也是比较实在，全家都可以吃得开心。要您说我想送礼送给别人，那想传递出这样的心意又有档次的话呢，499块钱的旗舰款是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的。
0: 嗯，
1: 想吃点更好的，就选899块钱的5两的大闸蟹，蟹膏呢也是醇厚粘牙的，蟹黄是饱满流油，吃着非常的爽。
0: 嗯，
1: 追求更高端的尊贵感呢，就直接买999块钱的蟹王卡，6两公蟹4两母蟹，这规格拿出去，懂行的一下就都知道了。
0: 是的，是的，而且要友情提示一下各位朋友啊，每张红酒卡都可以兑换2瓶来自法国的伊尼特品牌的原装进口红酒，就这个福利一定要给大家讲清楚，就是这批红酒是天津港限量发货的，所以送完就不再追加了。关注一下我们的早安大王牌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大闸蟹去抢吧，
1: 大闸蟹三个字就可以了。哇，你看我们今天有螃蟹，然后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然后搭配红酒。其实我个人更喜欢大闸蟹配黄酒，热黄酒，
0: 对，够燥的。
1: 你要下单哪一个？
0: 什么？
1: 我要下单我就选999的。
0: 我一般都是买大的给自己吃
1: 啊，
0: 给别人送都是送小的，不好意思。
1: 所以可以买个999留给自己。
0: 对，然后送给亲戚都是比较小的。
1: 499的那个我觉得合适，因为499这价位它中间，所以大小的话也都中间。
0: 你送给家人，他其实那个个头大小大家也不是很在乎，就也没有那么跌份和掉价。
1: 赶紧回复大闸蟹三个字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来镇定，在长山战谷中化身子龙亲兵，随赵云一起出征，走进荣国府，再现红楼梦里木石情缘，来避暑山庄，在皇家园林中解锁清宫同款肖像圣地，来保定欣赏古莲花池风和摇曳，夏夜阑珊漫步暖泉古镇，透过青石触碰历史的肌理，来万泉右卫城，在雄关中重温历史波澜，给心情放个假，与河北约一下。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
3: 我选择
4: 燕之屋。
3: 祝大家中秋快乐！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夜晚和清晨混合的时间，空气夹杂着微风的季节，这就是北京的气息。去公园，去见远山，去登高望远，去有风的地方。

0: 风，这首歌是来自完美倒立，真的听到他那个整体的编曲啊，就是有点
1: 晃神。对，所以很明确是也给大家营造出这样的一个感觉。
0: 对对对，然后这首歌曲呢也是出自他们最新的一张专辑，叫做夜色碳酸当中。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中的娱乐装牌，我是艾科。
1: 各位好，我是泽华。接下来跟大家推荐好看的演出啊，时隔七年呢，伦敦交响乐团再度的到访北京，登陆国家大剧院2026纯粹古典音乐季。本次呢也是由乐团首席指挥安东尼奥帕帕诺亲自带队的，9月16号到18号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会连演三场。
0: 作为世界知名的交响乐团，伦敦交响乐团留下了无数的经典录音，也参与众多的知名影视配乐。而这次音乐会呢，肖邦钢琴大赛的金奖得主刘晓宇将会加盟后两场的演出，大家可以期待起来了。将会在现场带来多部钢琴的协奏曲，有德奥有俄罗斯的经典曲目都会在现场集中呈现，为京城的乐迷带来高规格的交响盛宴。
1: 我们前面听了恍惚夜风，接下来可以听下这首梦游，来自于范乐团，营造出来的依然是这样的一个梦幻的感觉。
0: 这才北京时间的18:36就哄睡了，
1: 晚上啊，这个点现在已经月亮出来开始营业了， Dream Pop City Pop 就应该出现了呀。
0: 但是对于我们这种夜猫子来说，现在不是正是醒神的时候吗？
1: 没有，我跟蔡依林一样9点钟就已经睡觉了呢。
0: 哦，我信你，
1: 你好好学习啊。

0: 这首歌就相比像更甜一点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1: 嗯，做了一个甜甜的美梦，美梦醒来之后，我们要想一想接下来中秋国庆长假要去哪玩。
0: 对于我们现在而言的话，好像只能是梦游出去玩一下，但是如果您正好有时间，国庆中秋加一起可以歇13天的话，这次好好的关注一下静宇主播，要下周去到成都给大家推荐出好的路线。
1: 对，这次呢静宇去到的地方叫做银台翠成都总部，专属双节的出游福利重磅来袭，有特价的特惠底价，包括还有这个限量的补贴，还有我们中秋国庆假期的不涨价的承诺。如果没有去过新疆的朋友，这次可以着重关注一下，因为金秋的新疆是非常
0: 美
1: 的，
0: 颜色特别丰富，
1: 美的非常短暂，只有20天左右的时间，所以你可以关注一下这次静瑜的直播视频，看看能不能捞到一个底价去新疆，带着自己的家人朋友去感受一下这个大好风光啊！可以去打卡一下北疆的喀纳斯，住在和睦的星空木屋，也可以去到南疆畅游胡杨林，还有帕米尔高原，还有那个喀什的古城。而且这次我们承诺的是双节资源是有点稀缺的。所以你现在听到就赚到了，一定要关注一下我们的早安档案牌，或者是北京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旅行
0: 旅游两个字就可以了。这次就真的因为新疆这个季节北疆南疆都非常漂亮，所以随便便往那一杵的话就很容易出片、然后你再把自己想要穿的这个秋天的服装搭配过去的话，哇，太美了，你身临其境的时候更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体验。
1: 除了新疆还有哪儿呢？
0: 越南，我没有去过越南，所以我也想去越南。越南三城全景游这次是3280块钱，
1: 哇，
0: 并且是含往返大交通哦，可以一次性打卡胡志明、美奈、芽庄，而且是连住3晚海边5钻酒店，带领大家沉浸式的去解锁南洋风情。3280块钱去越南3个城市很 OK。
1: 是的，这次直播福利的专属价格啊，北疆路线呢是独享2980元的底价，叠加限量会立减500块钱，线下就你看不到这样的优惠价格了，而且过期不补，即刻预约锁定我们双节的底价。咨询热线400-0303-073，400-0303-073。
0: 或者是直接在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当中回复旅游两个字，就可以抢到这样的一个优惠福利了。
1: 我看到用户1007发了信息，他说鱼子又去开拓音乐广播的副业了。是的，先帮我们去投石问路一下，
0: 很羡慕他，到时候我不知道他会去哪个路线当中带团，如果有可能的话哈。
1: 我觉得大家就是他去哪儿都会跟随他的脚步一起出发的。
0: 对，人又美，然后又特别会带节奏，
1: 人又美又大长腿，
0: 气氛又会非常的好。我也想跟静玉快出去玩了，
1: 那你去吧。
0: 好
1: 啊，拜拜。
0: 正好我们早间晚间就一个人很合适的，你们就好上班就好了。回复旅游两个字哦，跟着我们一起走。

0: 既然没有办法跟静瑜一块出去旅行，没办法跟着大家一块中秋国庆出去旅行的话，那是时候该通过美食来犒劳一下自己。
1: 对，然后疗愈慰藉，然后在北京吃着这个大闸蟹，喝着黄酒，
0: 这不是聊以为戒，这是人生当中最幸福最快乐的事情。
1: 那现在你选择去和静瑜一起出发去旅行，然后喝大闸蟹，
0: 大闸蟹毫不犹豫选择大闸蟹，特别是金九银十的大闸蟹。
1: 对，所以今天可以锁定一下我们的早安大王牌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大闸蟹这三个字先获取相关链接啊，因为今天我们到手的这个价格非常非常非常的划算。

面也是十足的。当然说我就喜欢吃好螃蟹，那就选899块钱的五两的大闸蟹，蟹膏是醇厚粘牙型的，蟹黄呢是饱满流油型的。哇哦。

0: 哦，先得，我们数量是非常有限的。
1: 嗯，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娱乐最王牌，我是泽华，
0: 我是艾科。
1: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节目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们说这么久大闸蟹，走吧，咱们下节目吃大闸蟹去吧，你请我，我赴宴。
0: 我可以给你买一张这个299的卡，你觉得怎么样？
1: 我觉得你就送我999的，
0: 友情至此了。你不是都要就舍弃我去跟静宇旅行了吗？拜拜。
1: 这样说的话还是跟他旅行更开心一点。好了，
0: 走好不送，
1: 祝大家晚餐愉快。最后我们所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白安的《让我逃离平庸的生活》。
0: 嗯，拜拜喽，明天再见。
1: 拜拜。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1: 都选 C。
0: 黄子弘凡。

0: 却是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朝阳单身职工看过来，北京广播电视台他俩能成与朝阳区总工会打造的青年官方交友平台上线了，小程序搜索他俩能成，进入朝阳相伴专区，即刻解锁同城缘分，快来试试吧。
2: 小歪小歪导航秋天，
3: 已为您锁定最美秋日乌兰察布，
2: 登苏木山，走进五彩油画世界，畅游林湖古塞，沉醉漫川秋色，漫步乌兰哈达火山，望星空浩瀚。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
4: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5: 大家好，我是巩俐，
6: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祝大家中秋快乐。
4: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7: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涛，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北京音乐广播重塑华语流行音乐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最权威的流行音乐阵地，最专业的数据与资深评审，点亮每一颗上升新星，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在这里率先聆听全球华人正在流行的声音，在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的诞生。每晚7点到8点，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华语金曲星光会，听见流行，全新起航。
1: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你也可以通过听听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并进入聊天室参与话题互动。今天是9月10号教师节，向所有讲台之上、生活里当过我们引路人的老师们说一声节日快乐。借这个机会，我们也短暂地回到校园时代，聆听属于青春的光阴的故事。

刚才听到的这首《光阴的故事》是70后、80后的青春记忆。歌曲收录在罗大佑的第一张专辑《知乎者也》里面，距现在已经40多年了。《知乎者也》这张专辑的出现，确实改写了华语音乐的发展轨迹。它的音乐类型上融合了摇滚、雷鬼、爵士和民谣，但更关键的是，罗大佑以知识分子的视角观察世界，把流行音乐的关注点从民歌时代飘渺的幻想拉回到真实而复杂的社会现实当中。这首《光阴的故事》以行云流水的编曲，把怀念青春的歌谣渲染得如此动人。说到属于校园的歌曲，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也是很多人的青春 BGM。2001年，卢庚戌和李健组成的水木年华凭借首张同名专辑出道。这首歌的创作跨度很长，早在90

下来我们把时间看向1999年的今天，王菲的经典专辑《只爱陌生人》在这一天正式发行。彼时的她刚经历丧母与离婚，留言当中她将所有心绪都藏进歌里，成就了低谷出神专。开到荼蘼被视作她职业生涯的巅峰之作，歌中她首次运用破音技巧，体现出一种恐惧爱情的绝望心态。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
3: 我选择
2: 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北京音乐广播重塑华语流行音乐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最权威的流行音乐阵地，最专业的数据与资深评审，点亮每一颗上升新星，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在这里率先聆听全球华人正在流行的声音，在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的诞生。每晚7点到8点，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

听完回春丹的鲜花，我们再来听盘尼西林，一支很有英伦摇滚范儿的乐队。盘尼西林是一种药物的名称，又称青霉素，是抗菌类药物的一种。这种可以救人性命的抗菌素和主唱张哲轩。

0: 光您这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嘿，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光临今天的就听好歌不听话，我是你的 DJ 麒麟。今天是一年一度的教师节，我挑选了一些歌曲送给我们的恩师，也回望我们的青葱岁月。上半时段 A 面，我们将听到毛不易《一生老师》，一生老师，
1: 一生老师，一生回眸。
0: 田震《好大一棵树》。姜育恒《感恩的心》。
1: 感恩的心，感谢有你。
0: 杨宗纬《照亮》。
1: 在你的背后，是我被你照亮的眼眸。
0: 彭恰恰《感谢有你老师》。
1: 感谢有你。
0: 毛阿敏《绿叶对根的情谊》。
1: 这是
0: 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老师，我想对你说》。就听好歌，不听话。其实教师节真正的意义不只是一句祝福，是我们在长大之后回望，看见那些年坐在教室里的青春，一点点进步的自己，全都离不开老师默默的付出。所以教师节最该说的两个字就是感恩。好了，第一首歌曲我们来听毛不易在2024年所带来的《一生老师，一生老师》。

不听话，有很多心里话毕业之后才想对老师说。接下来请听上海彩虹合唱团2016年双城记音乐会音乐厅里的演出实况录音。老师，我想对你说。

老师最动人的底色，从来都是不求回报的默默奉献。恰逢教师节，就让我们用这首经典的《奉献》致敬所有教书育人、默默耕耘的师长。苏芮1988年的《奉献》，接下来真的是满满回望青春的感慨啊！许巍2008年《爱如少年》专辑当中的。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男左女右。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周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

0: 啥也别说了啊，五月天今天晚上没有办法第一首登场，然后伍佰就告诉你了，哈，还得是我吧，
1: 你看
0: 再度重相逢挺好的哈，用那个刚才小宝话说，恰好伍佰的歌曲也很多，
1: 而且伍佰确实他太有特点了，
0: 就是他非常，你有没有那种年轻的时候其实对他的音乐没有像现在这么强烈的感冒？
1: 对，我其实我以前对
0: 实话实说，
1: 实话实说，我不是特别的，我甚至我都没有太了解过伍佰老师的这个歌啊，都没怎么听过。但是后来也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他的歌有一种特殊
0: 魔力，
1: 对，他会让你就是既娱乐又有感受，还有体感，他有体感。
0: 对，我觉得其实我对他的音乐的感觉跟你也差不多，就是早年间，因为我觉得他是那种很粗犷的，然后表演风格呀各方面其实并没有契合我在20岁30岁的时候的那种状态，其实对他的愈发的喜欢是来自于我觉得真的是这个自媒体平台和这种互联网的传播，看到他很多演唱会现场一些非常活生生的很有趣的一些画面和切片之后，哎，我觉得这个人很有意思，哎，进而你听到他在那个现场的一些演唱和他的歌迷的互动，于是乎又把很多音乐找出来，再加之我们这种年龄所致哈，哎，一下子成为哎曲中人了。
1: 伍佰，我觉得他的歌就很具有那个闽南歌的一些特质，
0: 对对对，就是很有一种岁月沧桑，什么都经历过以后，孩子们别再跟我说这说那了，大哥我都经历过，
1: 哎，就是大哥的歌，
0: 哎，对，
1: 就是大哥的情歌。
0: 伍佰大巴为什么会首先就选中伍佰的歌？就是他那个状态能够按住整个氛围。
1: 他表达得很细腻，有时候他的情歌很特别，
0: 很独特，
1: 就是大蝈蝈啊，大，对。
0: 好的，说完了伍佰的歌曲呢，今天晚上对于李斯光先生来说和对我来说都是很重要的夜晚，因为今天是教师节，我们首先要对收音机前的教师朋友们说一声节日快乐，
1: 辛苦啦！
0: 对，特别是我们的听友中的教师朋友们啊，教师听友们说一声谢谢你们的收听，谢谢你们这么多年来啊，为你的学生，为你的事业所付出的那一切。
1: 其实这个老师还是付出的。

0: 爱心可能会信息更多一些啊。
1: 对，我们一生中经历了很多的老师，到此时此刻哈，我相信还是已经都大学毕业的朋友比较多哈，在听我们节目，我是指所有的教育历程都现在已经上班的朋友比较多，当然也有一些初中生啊、高中生，他们是实实在在的，每天还会喊老师好。张老师、李老师、王老师，还是每天都会喊老师的。那今天晚上既然是教师节，然后又是我们很想冲一下这个600，像上周对600段位，我们一起来对老师说声谢谢。但是那么多的老师，可能在你的脑海中不会一下子都会想起来。那么我们今天晚上就来看看男左女右的老师们谁是主场。是张老师、李老师还是王老师，就是每个人都在我们的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当中，比如说我会说邢老师谢谢你，就是我们每个人对老师说一声谢谢你，然后我们来看看到底是哪个姓氏的老师是在男左女右的聊天室中最多的。
0: 那应该就是李老师吧。
1: 哇，那不见得，
0: 你家那肯定李。
1: 你知道吗，现在就是据全国目前统计啊，就是在整个的全国教师人群中排名前五的姓氏是王老师、李老师、张老师、刘老师、陈老师。
0: 哦，
1: 对，这个五个姓氏的老师是大家在生活当中和过往时光里，就是在教师编制他不是都要注册的吗，就是最多的五个姓氏。那我们也来看看在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当中属于咱们听众的啊，大家的老师到底是哪一位老师姓氏啊是他的主场。所以呢，我们今天晚上需要一个班长。往常呢，我们这个聊天室啊不太就是要求大家一定和我们一起上班一起下班，但今天我们需要找一个课代表，找一个班长。哪位朋友有兴趣的话，麻烦呢到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举手告诉我，韩丽，今天晚上我要当班长，我来统计，就是你从我们此时此刻一直到23点下班的时候，给我们一个统计，到底今天晚上是哪位老师的主场？欢迎大家，不要跟我说那么多啊，就说主打。有的朋友说、哎、赵老师、冯老师，谢谢你，节日快乐。今天晚上因为是统计嘛，我们就要一位老师，也请你精简一下。
0: 精简一下自
1: 首。李思光先生，你先开始吧。
0: 我的老师，三人行必有我师啊，所以我的老师特别多，而且。一旦你要是有老师，说明你还年轻，你在学习当中。我最想表达敬意的老师有两位，我觉得。
1: 那你准备在聊天室中就只能写
0: 一
1: 位
0: 啊、那就是
1: 就是冠军只有一个、
0: 我的萨克斯老师也是我爵士乐的老师是刘源老师
1: 啊、
0: 他去世了，然后但是他对我的音乐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所以我在这儿也是希望表达一下我的对于他的一些怀念吧。
1: 刘老师谢谢你。我要对我的初中的班主任，我的数学老师，也是我的忘年交，邢老师说一声谢谢你。他也是在今年的6月，离开了我。这也是，就是一提到这个事情，我就会觉得特别的突然。就是所以人生到了80岁以后，我觉得那些时光都是特别特别的重要的。就是每一次相见，每一条微信，每一次的合影，其实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就像我们说的，你永远不知道结果和意外哪一个先到来。因为我和小宝的年纪都是他已经是50+了，我是也快奔五了、所以我们的老师年纪也都是在像你是刚才萨克斯，就是你后来走出校园以后
0: 对对
1: 遇到的老师。我初中到现在就是我们一直有联络。但是我是很遗憾，就是我没有最后的时候跟他见上一面。就是我们的见面截止到去年的12月22号，就是在冬至那一天，我们在一起吃了饺子，而且还是老师请我吃的。我当时说不，我说老师我请你吃饭，老师说不，你回到家乡就得我请你吃饭，老师有钱。特别的可爱的一位老师，他虽然是数学老师，但是他的文笔特别好， 他每次给我发微信都发很长很长的一大段，所以现在我每当想起他的时候，我就会把这个微信拿出来看一看，就是没有想到这么突然。而且我和我老师的最后一条留言其实还定格在我们共同看完今年的伦敦世锦赛的团体赛，后来的时候我就家里有些事情很忙碌，我就突然间发现我怎么有一个月都没有跟老师联系了，恰恰就是在那一个月当中老师就生病了。但其实在此之前他生病的消息我是知道的，
0: 嗯哼，
1: 就是我觉得我们老师特别智慧的一点就是他对他的人生的每一步的安排都非常的清晰。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一个双鱼女，哦，难怪我说我们之间就是天蝎和双鱼是非常契合的。我相信正在听节目的大家一定也有这些和你的老师之间很难忘的故事哈。那我们今天就对这些老师不管是在我们的这个同一片土地上的，还是需要我们仰头去望着的老师，都说一声谢谢。然后我们的聊天室哈，一起来统计一下到底是哪位老师会是今天晚上的主场。我刚才说选一个班长，没人搭理我。
0: 班长啊，我们需要选一个认真负责任的班长来统计一下我们今天晚上的人数和这个老师的权威性的第一名啊。
1: 对，哪位朋友想当班长啊？今天晚上可以，我不停的给你加精，好吧，也不让你白干。

0: 五百大巴，今天是叫
1: 看看在男左女右今天晚上啊，在车上到底是哪位老师的主场？班长替我们一起统计一下，到底是哪位老师哈、啊？是男左女右的老师当中，我们这个姓氏第一名啊。目前我刚才就是纵览了一下，王老师排名很靠前，
2: 是不是？
1: 好像每个人的一生中都有一位王老师，
2: 还真是。
1: 但是我真的想不起来我是哪位王老师教哪个科目的了。就是好像我对我深刻的老师，就是学生时代的老师，都是我跟他之间有过什么补课呀，因为我当时数学不好，
2: 就是肯定会影响你的那个老师、
1: 对对对，
2: 他你会记得，
1: 接触最多的老师，
2: 对对，你对他有很深的情感。
1: 而有时候挺有趣的一点是当你毕了业以后，就不再像年轻的时候在学生时代的时候会怕老师，你发现吗？
2: 啊，是，
1: 就后来你不怕了就变成了一种哎，像朋友一样。
2: 对，我的真正的萨克斯的老师是杜云江老师，他是从小带着我就是演奏萨克斯。我记得那会儿在琴房里把他的那个腐乳啊，好吃，
1: 豆腐乳
2: 全给吃了。就是我们都在琴房，好几个全是小孩儿啊，在琴房里练琴，哎呀，特别有意思。老师回来说，哎，我的腐乳呢？吃掉了。
1: 好的，刚才呢我也看了一下，今天晚上想当我们班长的，我就想，那既然他今天有时间，估计是值班呢、或者是家里的事情相对少一些，那就拜托张老师的爱人兔小白，他的老公就是一位物理老师啊，也是我们节目的忠实听友啊，五月天的超级歌迷啊、所以我们让他今天晚上来当我们的统计啊，也是班长，在这个我们的教师节的晚上，来看看男左女右的听友们在这个夜里最想大声的通过电波呼喊哪位老师，要对他说声谢谢。就算是现在跟老师也没有微信，不怎么联络，但是在学生时代里，老师的某一句话或者是某个事件，他对你的人生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0: 也是也教过学生，带过学生，李著名的李老师，从萨克斯
1: 啊、哦，你也桃李满天下。
0: 那是啊，我的学生也是有几个，但是就是我和我的学生们，从最初到现在，都一直保持着很密切的联系。啊，我觉得这个很好。每年，像我有一个学生，他在朝阳，他在就是东北的那个朝阳。
1: 嗯，我知道。
0: 他每年都会给我寄枣，就是那个冬枣
1: 啊，冬枣。对对对对，
0: 他每年都会给我寄。哎呀，我说这个这么多年了，都我随着我搬家，他也给我寄，特别有意思啊。
1: 对，我们和老师的故事其实还是很多的。今天教师节的晚上，小宝到来，大家呢也在聊天室当中，我们一起活跃起来。希望今天能够聊天室啊，我们五百大巴上破天荒的哈，在这个九月里能够创造一个600的晚上。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努力的在9月19号或者是秋天的某一天啊。和大家一起进行一场视频直播，
0: 对，视频直播，然后我们在欢乐的氛围下啊，把这个各种口味的鸡给吃起来。
1: 哎，这歌很欢快哎，
0: 你听听。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2: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1: 大鹏。
2: 都选 C。
1: 黄子弘凡。

0: 啥给啥都不要，吃东西先洗手，隔夜的西瓜不能嚼，户外运动戴顶帽，补水才能防晕倒，家长跟紧陪伴好，监护到位不松套，安全知识要记牢，快乐暑期安全宝。
1: 一个个小小的安全举动，守护孩子成长大大的快乐，愿每个孩子都有安全快乐的假期，提高安全意识，从点滴做起。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0: 21:31，28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9月10号教师节晚上的男左女右第20段。我是女右韩丽，
1: 我是男左李思光。
0: 是的，每到星期四晚上，男左女右呢就会恢复他的出场模式。当时就是有男左也有女右，才会叫男左女右。但是呢，后来啊，我们中间的叶谦老师啊、阿鹏老师啊，
1: 他们都已经
0: 去到了世界各地
1: 然后就去了一个。

0: 活到老
1: 学
0: 到
1: 老，对，所以就说刚才说老师啊，咱今天就说到老师这事儿，我觉得挺好。你当你有一个老师的时候，说明你还小，你还有进步的空间。
0: 我觉得你说特别爱学习，或者说白羊对新鲜事物特别的感兴趣，这一点我感觉我身边的白羊也是大差不差
1: 啊，都差不多，
0: 就是白羊男还真是这样的。包括大家非常喜欢的就是我的那个小院阿那亚的老板
1: 啊，
0: 他也是白羊男
1: 哦，
0: 就是你想他把这个盘做这么大，然后有那么多的奇思妙想，而且永远冲在最前面担当责任，
1: 是。

0: 场所去学习。等我们走向社会人行，必有我师焉的老师和我们共同啊，带给我们很多人生的一些帮助啊，人生的道理。今天晚上呢，我们就要看看在男左女右的听友当中，我们哪位老师是占据今天晚上的 C 位的。
1: 到底看看哪位姓氏的老师。
0: 对，兔小白呢，我们的班长今天在帮我们统计着，同时我们也有很多老师的听友啊，比如说焦老师啊，张老师啊，祝大家节日快乐，我也会一会儿把大家都加精。哎，有一位朋友，哎，急三火四的过来，这个萨克斯我没错过吧？萨克斯过过没过？
1: 没，别慌，
0: 萨克斯哈，等一等啊，让小宝的小哥先来一下哈。
1: 萨克斯，
0: 哎，萨克斯马上就来啊。

0: 新奥尔良这种音乐风格，真是这种音乐风格好像叫布吉乌吉啊，如果没说错的话。
1: 嗯，
0: 等哒等哒等哒，
1: 就是一听这首歌就把周末的或者说要放假的那种调调全都给烘托出来了。
0: 就是在一个小的酒馆里，大家特别欢乐，在一起聊天跳舞啊。
1: 对，如果说明天有一些小计划的朋友哈，听着你准备自己的 look， 因为星期五上班是有一种非常愉悦的气场，
0: 因为马上就要
1: 对，似乎大家在星期五的时候都。不会说哎，这事儿你赶紧给我弄完，似乎都有一种下周再说吧，就是如果此时此刻没有办法解决，不要着急，咱们下周再说。
0: 你瞧，人有的那种公司啊，都是到周五的时候可以
1: 穿的休闲一点，
0: 休闲一点啊，
1: 对对对，
0: 下午还有个什么，当然在经济上行世界 啊大家还都是那种
1: 下午茶啥的
0: 、
1: 现在应该也可以啊，尤其现在秋高气爽，瓜果梨桃那么的丰富，有时候就算单位不组织或者是没有大面积的，我觉得同事们之间啊，什么这个买点喜欢的吃的哈，就像我说，如果我们做一个9月19号的这样的一个下午的秋日的聚会，然后每个人都拿一包自己喜欢吃的东西，里面可能有烧鸡，有花生米，对吧？有各种各样的
0: 喝的啊，
1: 对，然后我们就真实的。

0: 然后就是头脑保持清醒，然后心态也特别愉悦，因为它不像晚上聊一会儿就天黑了就要休息了，是不是？你这下午你看多好，喝杯咖啡也行，喝杯茶也行啊，当然喝个这个喝茶吃鸡这事儿，这也有点怪啊。
1: OK 的 ，OK 的，现在都是要自己来配搭的。
0: 嗯，
1: 不管怎样，咱先得有人，对吧？你说现在如果今天晚上不到600人的话，这事儿还是要泡汤的。
0: 所以说，咱们
1: 上周差15个人，我跟你讲，今天可能会差的更多。
0: 咱们争取啊，咱们大家伙儿一起努努
1: 来听听 FM 啊。平常我可能没有这么强烈的呼吁大家来登上500大巴，今天晚上毕竟是有嘉宾，对吧？然后毕竟我们也很希望在10月到来之前，在中秋节之前，我们有一场在下午聊天的聚会，即7月16号之后，对吧？
0: 嗯，
1: 大家也好久不见了，然后呢，看看胖没胖啊，
0: 对啊，
1: 熟没熟啊，
0: 哎，
1: 对吧？所以呢，今天晚上如果有这种希望我们亮相的朋友啊，就来打个卡，来对你心中还记得的、想说声感谢的老师，大声的呼喊一声，对吧？嗯，张老师、李老师、汪老师，对吧？
0: 对，大声一点，然后喊我李老师，我是不拒绝的。
1: 好的，下面李老师就要为我们演奏一曲
0: 萨克斯。
2: One,
0: two,
2: 走 one, two, three,
1: 走。

0: 不知道小宝以前有没有听过这首歌啊？这首歌的名字叫《那些女孩教我的事》。
1: 你瞧瞧，
0: 你瞧瞧，
1: 全是青春啊，全是特别美的东西在里边，是吧？
0: 就是我每当到教师节的时候，其实也会想到，就是我们走出校园之后啊，那些身边的人，可以做老师的朋友和。其实你的另一半有时候也像你的老师一样，他也会教会你很多你以前不知道的。就是这首歌他给我留下印记很深的原因，就是我觉得一个男人他如果在过往的时光里感激某一个曾经的前任啊，或者说今天他成为他自己的同时没有忘记那个人对他的好，这种好当然已经不存在是感情世界中的那种记得，它更多的是一种在人性里面，就是我谢谢这个人，他在那个时候教会了我什么，这很重要。
1: 是一种善，是一种和解，
0: 对对对，
1: 是一种对那个时候的一种寄望哈。
0: 对，就比如说像我们如果和一个男性朋友在一起，有很多你们男性世界中我们不懂的东西，哎，就在恰巧那一刻，哎，他告诉我了，哦，这是这么一回事儿。其实我相信女人在和你交往当中也是会有很多包括生活的一些物件啊等等等等，可能如果你没有这个女性朋友在你的生活中出现，你真的不知道这是干什么用的，对不对？
1: 就是说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就你的每一个伙伴或者说你的一个伴侣，可能都是你们共同经历共同成长，
0: 亦师亦友，
1: 就亦师亦友，真的是啊，还是要念一些对那些曾经在一起的这个，是吧？
0: 对，我们要感谢在学生时代里啊教过我们的老师，也要感谢在一些情感的课堂中啊教会我们一些事情的他们啊。虽然人生已经不再有什么交集了，但是那些好或者说那些让我们成长的点哦，还是不会忘怀的。今天是教师节，刚才呢小宝为我们吹奏了一曲，真的很有感觉，很好听的。然后我也拍了照片哈。因为我不知道彩云大哥睡没睡啊，因为今天晚上他还真没呼喊你的照片，
1: 你看
0: 看来倦了。这个有时候啊我们也得承认，对吧？
1: 你都不知道，你不知道吧，来之前我们在某一平台，
0: 他去门头沟了吗？没去。
1: 在某一平台，
0: 别说了，
1: 我不管找你彩云。

0: 哇哦，拉美达亚是哥伦比亚的一位两位歌手，真好听哈。
1: 对，在听的时候我说这什么语言呢？但往往就是因为这些异域的东西哈，就是异域风情。

0: 老师、高中老师、大学老师，我觉得从每天的接触面这种频率啊，或者说密集度来说，我觉得还是初高中的时候老师就是和我们的联系更密切，因为小学放学早嘛，
1: 嗯，
0: 然后初高中都开始补课，然后每天很多的事情啊，大学就相对来说
1: 更渠道更多了，
0: 对对对，
1: 你玩的东西也更多了，
0: 对，所以现在我看到聊天室当中啊，咱们的班长涂小白也给大家介绍了，说目前啊张老师、王老师竞争很激烈啊，就是目前两位呢还有刘老师

0: 会嘛，老师特别可爱，给我们每个人都带了一盒巧克力，就是她是一个我觉得很双鱼女，就是仪式感很强，就给每个人都准备了巧克力，
1: 真好。
0: 哎呀，一会儿再说一起，我一想起我送给老师的一份礼物哈，也是多年以后老师说啊，这份礼物送的真好啊，一会儿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故事哈。21:58，我们也要转个身了，也欢迎大家继续登录500大巴，听听 FM 男左女右的聊天室。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男左女右。
3: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阔别七年，伦敦交响乐团再度登台国家大剧院，拉开2026纯粹古典大幕。首席指挥安东尼奥·帕帕诺执棒，携手肖邦国际钢琴大赛金奖得主刘晓宇，9月16-18献上3场风格迥异的交响音乐会，从莫扎特、贝多芬、布鲁克纳的德奥经典，到柴可夫斯基、普罗科菲耶夫、肖斯塔科维奇的俄式盛宴，3场联演，邀您聆听来自伦敦的殿堂之声。深容致远，视听无界。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3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周四的夜晚，就是透着那么欢乐哈。
1: 嗯，
0: 听到这歌我就特高兴，一直就说要好好把这首歌重新录一下。你看，一直都没录，不像咱们五百大八啊，说录就录了。顶在那儿了，也就录了，也就做好了。嗯、
1: 对，李大宝的声音呢，还留在了这个周四之夜当中哈。
0: 正确啊。
1: 对，当时李大宝唱完《五百大八》之后呢，我们觉得哇，这歌真的是每次听的时候都觉得特别有干劲儿。
0: 对，他就是特别有律动哈。
1: 对，大家这个快上车吧！啊，男左女右要出发了，就好像我们真的去春游郊游。哎，你还记不记得学生时代的时候？是很盼望春游郊游的。
0: 对，你想想，一群小朋友咱们就出去了，然后是一个新的环境，然后在车上
1: 吃，
0: 就当时我们那个吃的也比较
1: 单调，
0: 就是煮个鸡蛋，然后那个涂上红色，然后
1: 还涂红色
0: 啊、哦、对呀、啊、
1: 又不是去看孕妇、哦
0: 不就是
1: 又不是满月，
0: 我也不知道、啊，我就记忆当中就是涂上红色，然后大家还磕那个鸡蛋壳呢，比谁的硬。小男孩打打打，
1: 只有鸡蛋
0: 啊，鸡蛋，然后还
1: 哎，你在淄博，你们都去附近玩吗？还是说坐大巴车去很远吗？
0: 附近玩，但是我们最远的地方应该是去泰山。
1: 哦，对，你们山东嘛
0: 啊，泰山，但是我
1: 们到泰山也
0: 挺远的啊。但是我们淄博本身就是会去蒲松龄啊，会去、嗯、也是有很多好玩的地方啊。淄博、淄川啊、临淄啊，都是鲁国待的地儿哈、啊嗯。就是
1: 我觉得如果说这个郊游不仅在本座城市，如果跨越这个城市到另外一座城市，但是在省内嘛，尤其是离开家里又在外面住，我觉得那对我来说。记忆最深的就是在初中的时候，因为小学不可能的、
0: 啊、那是
1: 对，在我们辽宁啊，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辽宁的老乡们，就是有一座鞍山，也是像你们说、啊、一般好像旅游都要去什么山呢哈。
0: 对啊，好像只有山才会有假期的感觉是吗？
1: 对，然后我们当时就去千山，那是我们拍的照片，然后我一会儿还想把这张照片就是po出来，那是我和老师应该人生中的第一次合影，就是我们很多小伙伴，然后大家就是到了山头那儿以后就分成几个小组嘛，那是我们第一次离开家里在外面住，我记得很清楚，就是在出去旅行之前到底要带多少钱这个问题上发生了一些每个人都不太一样的，因为其实那个时候我们不太会花钱，你明白吗？
0: 啊，是啊，那个时候
1: 也不知道这个钱该买些什么，你
0: 没地儿花呀，
1: 就知道吃的东西，也不知道旅行的时候带钱干什么，因为班级都是统一交钱嘛。
0: 对，我们记得好像也就是
1: 买些小纪念品。
0: 没有，你看你们都还是挺富裕的，我们当时也就是买个冰棍儿什么的，就这啊、因为吃的都是从家带过去的。
1: 嗯，
0: 然后我记得爬泰山，哎，那个泰山有一个叫逍遥三里，你就爬半天，哎，它有一个下坡。就在下坡的时候你就会有各种饮料啊、也是汽水啊，所谓的各种饮料也就仅限汽水。
1: 现在年轻的听友们、听到我们说的这些东西都觉得我的妈呀，这个好远古的人类啊。确实啊，那个时候的好多事情现在看想一想是弥足珍贵的，也是不可被复制的。
0: 对，无论是我觉得什么样的年代，你是现在物质丰富了哈，但是人的在当时的那种体验，那种幸福感是完全一模一样的。你现在想起来，跟小时候小朋友顶胸膛，尤其男孩啊，然后我们骑马打仗，打急了眼还掰扯呢啊，也好玩啊，有意思。
1: 那个时候你们的照片还留着吗？
0: 有啊，我前两天我们家里边人还发了我小时候的照片，哎呀，
1: 帅，
0: 真的帅死了啊！

0: 来自毛不易演唱的一生，就是叫你一声老师，就是一辈子一生老师，就是一生老师，一生老师，就是我们中国人文字的这种精妙哈。确实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也在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当中，第一次破出了我初一时的样子，就是刚才我说我们一起去千山，也是我初中的时候第一次旅行。本来这张照片是打算9月19号的时候，如果我们到600听友的时候，我们会带着一些老照片和有故事的照片到我们的聊天室，然后讲那些照片故事的背后的故事，伴随着我们吃烧鸡。
1: 不过你这张照片我看完了，我还真是
0: 像不像《乡村爱情》里的李小萌？
1: 就是你这张照片绝对是新中国的，就是好少年，就是那种代表着新中国。
0: 初一的时候，12岁的时候。
1: 对啊，就是那种朝气啊，蓬勃的那个劲儿啊，小帽子一戴是吧？特别好啊。
0: 确实啊，大家都会有一些老照片，因为现在咱们都用手机拍照，就很少把它洗出来，就全都是电子版定化在那里了。
1: 那我还真是觉得啊，可能是真方便了，但是
0: 那种感觉
1: 真的没有那种仪式感。
0: 对对，
1: 然后记得家里都每个家里都有那个画册照片的那个是吧？大家去谁家都得看一看是吧？
0: 对对对，哎，一到谁家就
1: 对，看一看，这是我们家
0: 影集
1: 啊，对，那叫影集，对对对
0: 对。所以我本来想的是，我策划的我们这一次聚会就带影集，
1: 啊、哦，影集，
0: 家家户户都有影集，
1: 然后那个
0: 现在都是电子版的了，就是都是家里面相框，然后呢展示，我总感觉那个好像太精美了。就过于精美以及过于精致了。
1: 就我记得我妈妈我爸爸他们那时候的那个影集啊更好，是黑底
0: 啊，
1: 就是那种
0: 嵌在里边的。 对， 对，
1: 他们那个好像就更高级更有仪式感。到咱们那会儿就可能是大个的了、然后那个
0: 还有粘的，还有把那个塑料给掀起来的，大大小小都有。
1: 对，还有那个就是我
0: 照片特别有趣，
1: 有那种插的那种，但后来也都烂了，那种就不是特好。对，
0: 对，我觉得影集真的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啊！就现在谁上谁家看影集啊？都看朋友圈，看你的社交媒体，
1: 真是
0: 对吧？就感觉那个状态好像是向所有人都展示了。但唯独那些被岁月哈很个性化的东西，就像我今天展示一张老照片，那里面的同学们，其实我以前曾经想过，我说我们要不要组织一场再去千山，然后就想说30年之后我们大家拍同款。其实我跟老师还策划过这个事情。我为什么说我跟我的老师感情很深，就属于在我们都成为一个中年人以后，我就愈发体会到一些人生你需要和一个长者交流。然后恰好我们老师在前几年的时候他老伴儿去世了，于是呢我就在那一段时间来一直陪伴着他吧。然后我其实也在那个过程中和老师说，有时间的话你可以看乒乓球啊，然后我就买了很多杂志还有很多周边，然后我们老师真的生生被我慢慢的影响的，特别喜欢孙颖莎、王楚钦，真的。所以我后来跟他聊天的时候，就经常是我们聊球，然后我说老师，英国和我们的这个时差，你晚上居然还看了，你知道有很多年长的人士，我觉得他们的心脏承受能力好强啊。他说我看了，尽管也很紧张，但是我觉得这个不看是受不了的，我很想知道第一时间的结果。我那个时候真的觉得他状态非常好，就我没有想到。至少我没有想到今年就这么快就走掉了。所以人生如果像今天晚上这期节目，你也很想念你的某位老师，我觉得现在都有微信了，你要找到他其实不难。你要相信这个六边形，大家通过六个人之中一定会帮你搭桥搭桥搭桥找到你要找到的人。
1: 哎，我说起来真是惭愧啊，我就是我的萨克斯老师，然后我的第一个萨克斯老师，今天还没有给他发，一会儿就得向他问候。
0: 哎呀，
1: 就是人呢，就是
0: 男人啊，
1: 容易就是忽略的，尤其是男同志啊，容易忽略掉那种情感，就是特别细腻的这种情感。所以说，男同志应该经常被提醒，去表达你最细腻的那个情感。
0: 好的，我们伴随着小宝这首歌哈，还没有给老师发信息的现在可以火速的，或者是你没有老师的电话或者微信，你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大声的喊出张老师谢谢你，虽然我从来没有对你说过，但我在今天的教师节默默的祝你

0: Coco Jumbo， 来自詹姆斯拉斯特，詹姆斯拉斯特乐团，我记得好像是不是来过北京？这个轻音乐团，德国的，
1: 这个、我没有关注过。
0: 就很早很早，轻音乐团，当时我记得我们家写的是詹姆斯拉斯特，我记得特别清楚，好像。
1: 确实啊，感慨万千，看着大家留言7443这位听友说，今天晚上挺感慨的，我想感谢我的两位学画画时的老师赵老师和葛老师，感谢两位老师当年的肯定，我觉得老师对学生的肯定这个很重要。
0: 我跟你说，
1: 就你永远会记得你人生中谁第一个对你说，哎，小宝，你萨克斯吹得不错呀，很有天分啊，你一定记得这个评论。
0: 我当然知道了，我的那个老师杜英娇老师，他说，哎，你是不是学过？我说没有。那你这个行，你要不你跟我学吧，就这样。
1: 但是7443说呀，但是我很惭愧，我最终没有走专业，就他画画嘛，我没有报考北京的服装学院，不过真的很感谢两位老师当年对我艺考时的鼓励，师恩难忘，就是肯定你。哎，比如说我会记得小时候谁先对我说，哎，你写字很漂亮啊，因为其实在小朋友当中，大家其实都是老师教我们怎么写我们就怎么写，其实并不知道你和别人之间好与不好，对吧，是老师站在一个他的高度，然后看到了你，哎，你写的字很好看呢，小孩嘛，一被肯定之后，我的天哪，你就想写得更好了，
0: 然后你对这个就发生兴趣了，
1: 有兴趣了，对，
0: 然后你就愿意展示给他，
1: 鼓励式教育吗？
0: 所以说一个我还是这点还是从那个作为音乐人做监棚监制得到了一些小启发，就是你对录音棚里边的歌手一定要多鼓励，他就会有产生一种喜悦。
1: 我知道我们录500大巴的时候你的假象我感受到了
0: 已经感受到了，是吧？
1: 对，小宝永远是面带微笑，然后你唱的什么啊，很好啊，不错呀、啊、你真不错呀，照相的时候不也是吗？
0: 啊，是啊，
1: 摄影师不也是这样吗？
0: 对对，哎，好，再笑一点，好、
1: 哦、太棒了，太好了，就这样，太来，再来一张，哇，太棒了
0: 一下照2个多小时
1: 假象环生对，但不管怎么样，总比你听到说，哎，你什么味，你这唱的什么玩意儿啊，
0: 就是你知道吗，我不知道从哪儿看到过一个小的文章，就是说如果你天天的说一个草或一个
1: 花就两边对比
0: 啊，对，好像还真是，甭说是花了，就是说这个人也应该得到赞美得到鼓励，这样人对于人的成长来说都是
1: 我觉得是我们那个时候老师和现在老师比起来，我觉得现在老师更不容易，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呢？
1: 因为现在的小朋友啊，他跟我们那个时候不一样，我们那个时候说实话咱们也没接触那么多有趣的，就是你的那个整个人生的，就是从小时候幼儿园到上学你是规规矩矩的，
0: 这胆小，
1: 你就想你上幼儿园的时候家里人带你出去旅游过吗？
0: 没有，
1: 对不对？咱们那年代哪有旅游，我说现在怎么一到放假所有人都去旅行，然后那天我去照一个证件照哈，在照照片的时候呢，我不就说，我说那你这个电子版是立刻给我吗？啊，不行，我现在太忙了。我说你这在忙什么呢？他说我这学生这个家长马上就要这个暑假的这个照片呢，就他们去旅行回来以后，他们要把照片要做成这种暑假的生活的一个什么综合类的汇报啊。然后那个摄影师正在给他剪图，然后说这妈妈马上就来了，你这个着急吗？你再等2个小时好吧。我说这个自己在家里不能弄吗？我以为咱们不都有美图秀秀、自己剪吧剪吧就得了吗、不行不行，这个得洗出来。我真的已经很久没有听到就照相馆说很多东西要给你冲洗出来，咱们现在不都习惯打印吗？我说这个还要冲洗，对对，冲洗会更好啊，冲洗的话就是明天来取，明天来取的话呢价格和今天是不一样的，今天呢就是冲印的啊，今天就是那个复印的。我说那好吧，我还是要感受一下这个冲出来什么样的，
0: 它肯定质感感光各方面细腻啊程度上都是不一
1: 样的。但是你有多久没有这样的照片了？
0: 哇天哪，还确实是
1: 800年了吧，
0: 真的是。所以有的时候这种以前的 所有这些载体，我们这些记忆啊，还是应该唤醒它。那你像咱们一家人，是不是应该去照相馆每年去照一次？
1: 对，就是这种有仪式感的事情，包括在中国照相馆。
0: 对啊，
1: 哎，真的，他照的东西真的就和你在一些网红的照相馆照的东西质感完全不同。他也给你浅浅的修了一下，但是你怎么看，你都觉得这个还是你们，没有说把你过分的美化的，有点家里人来了不认识你了。
0: 而且他特别有力量，就是
1: 传神，
0: 真是有力量。他不是说把你修得有多漂亮，光调得有多亮，他是把你的整个人的质感给体现出来。这个是
1: 对对，我觉得这个全家福还是要有机会照一下哈，就挂在家里面还是很有这种啊，一家人每当看到的时候就是相亲相爱嘛啊，
0: 真的是。这个今天来到直播间，来到咱们听听 FM 聊天室的啊，都得是啊，以后每年一家人都得去趟照相馆去拍一张。
1: 哎，你这样一说来，咱们男左女右的听友们啊，其实咱们有时候包括明年20周年，咱把照片洗出来放大，
0: 真的是
1: 放最大那种，挂起来
0: 是吗？

0: 22:3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9月10号周四晚上最后一个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1: 我是男左李思光。
0: 今天晚上你说能上600吗？
1: 看着这意思，还差点哈，差点意思啊。
0: 所以大家加油吧，
1: 意思不够啊。
0: 如果现在还没有登录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的朋友，诚邀您上大巴对老师说声。

0: 好的，属于男左女右的招牌歌五百大巴，现在呢在听听音乐聊听听 QQ 音乐当中呢也是可以下载了，包括网易云啊等等等等哈。但是我们还是希望主打 QQ 音乐。
1: QQ 音乐啊，
0: 对，
1: 谁让是吧？
0: 谁让孙颖莎是他的生态代言人？
1: 不过 QQ 音乐也确实是。

0: QQ 音乐会员它可以是一个月一个月的。
1: 我不太清楚哎。
0: 就是说，
1: 因为我
0: 对，当然是一年
1: 我不买那种散的。
0: 哇哦。
1: 没有，主要就是一直以来都习惯了，我就从陌陌在 QQ 工作以后，我基本上就其他的以前都有过下载，但是我都不用了，我就全部都要 QQ 了。
0: QQ 音乐。
1: 对，然后我就没想到慢慢的莎莎代言了。
0: 行，就凭这啊，下首歌就是专门 QQ 这个独享了啊。
1: 哎，我们在 QQ 音乐上的五百大巴，大家的这个在哪儿上车这件事儿，还有人搭理你吗？
0: 哇，天天都有啊。
1: 真的
0: 啊。而且还有小伙伴直接就私信我。
1: 哦，哎，你上回在门头沟演出的时候，没有听友去吗？
0: 如果有的话也没给我打，应该是没有。
1: 哦，
0: 因为我不知道，但是说实话上次的演出
1: 非常成功，
0: 非常好，就是这个乐队在上面演的那个状态也特别好，
1: 天气也好，
0: 因为背靠那种大山哈。
1: 嗯，
0: 然后我觉得去玩的观众朋友也觉得特别舒服，大家都很松的坐在那儿，就看着你也特松的，反正你就坐在那儿就行了。
1: 39.95五支乐队，
0: 而且还有
1: 平均一支都不到7块钱，
0: 你知道吗？而且还有一支从欧洲来的乐队，
1: 哇！
0: 你说这个真的是
1: 那超过7块钱了，
0: 超。所以说这场演出，弹古的这场叫，我得想想他的全名，我必须得说一次。
1: 我有一天在视频号上刷到这个，当时你说这位就是他张罗大家做这个活动的
0: 啊，对，老吴，他叫老吴，
1: 对，
0: 其实唱片的老吴，
1: 他很激动，然后我就觉得这个语速说的能感觉到他非常想表达那种当时他没有想到从8个人，然后慢慢来那么多人，那种激动的心情。
0: 你知道当时那8个人其中有一个包括我。
1: 我觉得主要是太早了。
0: 太早了。
1: 因为他本身就在郊区，然后大家在周末可能睡得比较晚，然后第二天你大早晨就让人家起早上上班一样过去，那享受音乐享受周末那种状态就没了。所以你要下午的话大家就很自然而然了。
0: 对，但是确实想去的这些音乐家也多。不过有一个事儿可能我一直都没说啊，他这次整个活动的这个收官是著名的萨克斯演奏家 Kenny G 来收官。行吧。
1: 啥时候啊？
0: 10月份。
1: 我跟你讲，说到这位艺术家哈，我对他
0: 还有渊源。
1: 我觉得地球人都知道他有一首著名的
0: 《回家》
1: 啊，对，
0: 滴答当，
1: 商场下班的时候一定会放这个。然后我当年不是录广告吗？当时是一个建材城吧，好像是。亲爱的顾客朋友们，
0: 哎呦，
1: 今天的营业时间就到这里了，然后就会放这个歌，
0: 对，
1: 所以几乎好像所有的商场，哎，你这样说来，我都不知道现在的商场，就是关门之前还有没有这些环节了，好像都没，因为我们都已经没有逛到商场
0: 关门
1: 的时
0: 候
1: 了。
0: 对，是。

0: 烧鸡与影集，
1: 真好，又有故事，
0: 烧鸡与影集，
2: 又有烧，
0: 就每次我们都有两个，
1: 嗯，
0: 就是
1: 这不就是春游的时候，
0: 老人与海，对吧？烧鸡与影集，
1: 就是春游时候的劲儿哈、啊，就是有吃的有玩的，你还有点回忆啊。
0: 哎，对，就是大家有的说有的吃啊，开开心心的。同时，我们也没有小黄车，就是纯把自己生活中比较爱的东西啊和大家分享。22:40了，谢谢今天的我们的班长啊，兔小白一直在帮大家统计着到底今天哪位老师占据了男左女右教师节夜晚的 C 位。送一首他喜欢的五月天的歌。

0: 来自五月天的歌曲啊，希望明天晚上，哎呀，明天晚上应该是要通知大家，明天是一期录播节目，因为明天我要休息一天啊，有一点小事情。那么我们星期一的时候啊，但愿能够听到五月天的歌曲，就是能够过550。刘德华呢，我们就不敢奢望了哈。今天呢，还是因上努力，果上随缘。如果到达600的话呢，我们就安排一场烧鸡与影鸡，好不好？
1: 这就说明，如果真到了600啊，那就是说缘分到了。
0: 嗯，怎么说呢？有时候就是
1: 差一点点。
0: 我们在自己的过程中去把它想得美好一点。如果结果不够好的话，那就是经验。
1: 啊，哎，你看你这些话说的，我不同意。
0: 你不同意，你反对。
1: 我反对。
0: 刚才小宝在听歌的时候跟我说，哎，现在商场都几点钟下班啊？我说应该是10点吧。他说不能，太早了。我说那咱节目都11点下班呢，他说怎么也得10点半吧？你看那些什么餐厅之类的。
1: 对啊。
0: 我说我印象中就是现在很多商场它的餐厅是在地下。或者是地上，就比如说很大的，比如说像朝阳大悦城啊，或者像哎呀，现在脑子真不很好使。
1: 啊、对，朝阳大悦城啊，对。
0: 不，还有就是我们这边的双井那边那个。
1: 双井那边是富力。
0: 不是。
1: 双井那边是富力吗？
0: 合生汇。
1: 啊，合生汇啊。
0: 对。
1: 合生汇啊。
0: 合生汇的话，它也是，比如说有下面和上面的餐厅，他们会有另外的一个时间。
1: 啊，我知道，就是餐厅是单独
0: 的。对，它
1: 的
0: 电梯走的不同。
1: 哦，那每次还都是去，不是看电影，就是去餐厅，
0: 啊、
1: 所以也就不太在意这个时间的这个。但是我说实话，10点也确实有点早啊。
0: 你知道，在我们家乡东北的话，商场有的还是6、7点钟就下班了。
1: 不能，
0: 怎么不能？
1: 真的。
0: 哎，说到这里哈，早年间出国，他们4点钟就下班了，就是在北欧的时候，4点钟就下班了。我们就大眼瞪小眼儿，那前也没有手机、就是你没有那么多的互联网可以看嘛，我们还是应该是短信时代。
1: 你知道
0: 后来你知道我们去逛哪儿吗？
1: 啊，
0: 加油站的超市，因为那儿是开着的，
1: 而且还基本上什么都有，是吧？
0: 所以北欧他们的生活就属于家庭生活，氛围感很重嘛，就都要回家、商场都关门了，电影院也关门了，就没有娱乐生活，大家在一起在家里读读书啊、然后再全家人烤火鸡腿啊什么的，就这些事情了。
1: 吃的也忒单调了。
0: 忒单调了、我跟你讲。
1: 你让我。
0: 哪儿也没有中餐好吃，这是必须的啊。
1: 我第一次我在深圳的时候我才知道，哦，深圳的超市是开到12点多的。
0: 有，现在北京也有。
1: 有吗？
0: 有。
1: 当时九十年代差不多吧，中期我们去深圳演出。说大家说走走走，我干嘛去？去超市？我去超市干嘛？大夜里头。说就超市还开着呢，哦，就因为开着就得去一趟，是吧？
0: 对，就是以前叶谦在北京的时候，就是他每天晚上送我回家嘛，就在那个沿途总有一家水果店，它是24小时的。叶谦每次都会去买，你知道他买什么吗？
1: 栗子。
0: 不是
1: 啊，
0: 瓜子儿。他就会买一些坚果。他爱吃那个松子儿、就是巴西小松子儿那种、他经常会给我推荐。我说大半夜的，你说你买点啥？后来他开始买卤煮，就是他送我的沿途有什么店开着，他就会一定支持他们消费去。
1: 不是他吃卤煮，我就问一下，他吃卤煮的时候你在旁边看着？
0: 没有，他自己回去买。他把我送到家之后，他回去的路上。
1: 哦，我说呢，他每次下完
0: 就给你们发，
1: 就给我们
0: 群里面，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对，
0: 我看到了。
1: 嗯，
0: 他经常就是，就人家都睡觉了嘛，然后他就呼喊一通，也是个挺有趣的人哈。如果你此刻在听我们节目的话，叶谦，大家也很想你哈。希望明年20周年的时候都回来，好吧？
1: 我们欢聚一堂。
0: 阿鹏跟我说，那鸡酒你负责吗？我们这样一个简朴的节目，
1: 资金有限。

0: 感觉这段音乐和刚才我们之前的那段对话特别的配搭。经费紧张
1: 啊，经费紧张，这就是那个有点大篷车的劲儿哈。
0: 对，
1: 这首歌的名字叫《吃掉你》，Eat You， 是美国
0: 说烧鸡与影集局。还不好说呢，烧鸡与影集，
1: 烧鸡与影集，嗯，
0: 相册，烧鸡与相册，现在叫相册，但我们那时候真叫影集，
1: 叫影集更有劲，
0: 特亲切，
1: 对，更有劲儿，
0: 就老派人类都知道我们说的是啥。
1: 咱们这主题就这么定了，
0: 必须愉快的决定，
1: 太好了。
0: 如果今天到了哈，咱就立马给麦麦那位九零后发个信息，家里有没有影集？速速拿来影集。
1: 对。
0: 哎，你现在影集是在山东还是在北京呢？
1: 在北京啊，我们山东的很多的照片都在我两位哥哥家里了。
0: 那你如果参与这个活动的话，你的量大吗？戴眼镜？
1: 我量很大呀，我也有很多照片，非常多啊，也都是我年轻帅照啊啊。
0: 小宝年轻的时候真的可圈可点。
1: 那真是，那没办法。
0: 因为以前就是叶谦给我们传达的对于你的评判就是没时间，你知道吗？就是一个人他受欢迎程度到没时间，
1: 不是，主要是他想阻止我们之间
0: 来男左女右。但是当他提出他要远行的时候，我首先想到就是你走你的，跟小宝赶紧联系。就是当时我们在做各种善后的时候，第一件事儿，我说你跟小宝联系一下，问他有没有这个想法来我们节目做嘉宾。他说哦好，我说你尽快联系。就丝毫没有对他，然后我说既然你现在要出发了，我建议你写一封信给我们的听友们，然后我来把它读出来。
1: 他说好好好
0: 好。他真的写了很长很长，巨长无比的信。
1: 叶谦真的，他做事儿是非常非常认真的。这一点
0: 哇，剧场我、嗯，然后那天我就梨花带雨的和大家分享了，就他写来以后，
1: 是不是全读完了吧？
0: 全读完了
1: 啊、哦，那还行。
0: 哎呀，那叫一个长啊、嗯！很多朋友其实还记得，就叶谦的文笔也很好，就是很真挚。关键他是在就是从国内到那个地方的飞机上写的，你想十几个小时
1: 哦，
0: 就大家都睡了，然后他就在那儿写。
1: 你看，也是为此，
0: 有可能还哭了。就
1: 也掉了几根头发，反正就是攒点词儿啊，
0: 特别长，应该是有史以来，你看啊、哦，我现在，我就立刻能搜到他给我写的那封信
1: 啊，
0: 哎，当然时间来不及了，
1: 来不及，还有几分钟，可以读一小段嘛啊，
0: 算了。不读了，
1: 哎呦，
0: 气氛这么好，不读了。对，今天非常感谢大家在聊天室当中这么热闹的，把心中对老师的感谢之情哈都与大家分享了。然后兔小白呢，这个班长也很称职。目前我希望你能够速速给我今天到底哪位老师，我估计应该是王老师。
1: 王老师啊，
0: 对，王老师我觉得挺多的，张老师和王老师挺多的。我们就祝福天底下的老师，包括我们的听友老师们，大家在各自的岗位上都继续发光发热，然后注意身体。如果学生有时候惹你不高兴的时候，希望你在生活里找到其他的方式尽快的调整，
1: 然后找个时机狠狠的教训他一下。
0: 我觉得孩子他们都还很小嘛，我们都曾经当过学生，有时候会对老师有一些这样或那样的当时的不理解，但是我们永远要想到老师都希望教书育人，让每个孩子尽快的爱上学习，爱上学校，尽快的

0: 觉得无论他的年龄大小，那都应该称之为先生，是不是？
1: 嗯，好的。我们的班长涂小白说，今天呢，王老师和张老师占据了 C 位，都是七位，就其他还是挺零散的哈。
2: 李老师好像只有两位啊。
1: 我都没有姓韩的，我说什么了？似乎我们这个姓氏的人都不爱当老师吗？
2: 有
1: 没有？我人生中没遇到一位韩老师。
2: 韩老师，韩乔生老师，韩老师。
1: 那倒是哈，
2: 韩老师。
1: 但是我就说，从自己的这个学生时代里啊，确实没有遇到过。好吧，也许韩老师也正在听哈。有一句话说，如果你想回到青春，想回到学生时代，那你就和那时候的人见面。每当讲到老师，每当讲到学生时代的故事，其实你如果再去和他们见面，你依然会发现自己还是那个当时的自己。就像今天晚上的最后这首歌，你曾是少年啊，现在尽管已是中年、中老年、老年，
2: 马上要奔为啊。
1: 谢谢大家收听今天晚上的节目。
2: okay,
1: 晚安，
2: 我们下周见，
1: 好梦香甜，各说各的了啊。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情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朝阳单身职工看过来，北京广播电视台，他俩能成与朝阳区总工会打造的青年官方交友平台上线了。小程序搜索他俩能成，进入朝阳相伴专区，即刻解锁同城缘分，快来试试吧。
3: 大雨滂沱，洪流汹涌，关于暴雨你更应该了解这些，请看准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不要忽视。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出行，如需出行，不要主动涉水，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坑洼处等。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4: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晚上好，还没睡的午夜精灵们，欢迎收听午夜情歌，我是道道。今天是9月10号，教师节。我想呢，大家都在今天是不是也给自己的老师发了一条信息，祝他节日快乐？或者在今天，好像很多的节目，很多的主持人们也跟大家一起回忆了，学生时代的那一些故事，还有那些尘封的记忆。那在今天的最后一个小时，我想跟大家盘点一下。乐坛当中有哪些师徒关系，可能呢这里面有很多大家熟知的，也有一些可能大家不是那么熟知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可能被很多人就是叫做老师，而他们真实的身份呢也确实当过老师，都有哪些，你们想想吧。好，那么欢迎跟我保持互动联络，就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聊天室，待会儿呢会开启视频直播，开好了之后会通知大家。好，那么接下来我们今天晚上的第一首歌有请出的第一位老师就是何炅。是的，何老师哈，大家都非常非常的熟悉。因为叫他何老师呢，并不是说并不是说这个一个尊称，而是他之前的身份职业，他确实当过阿拉伯语的老师。好吧，那么来听何炅的这一首《另一个自己》，也是电视剧《栀子花开》的推广曲。

一首非常婉转动人的歌，来自何炅，叫做《另一个自己》。我觉得从何老师的歌声里面能听出来他怎么说呢，也不能说他真实的样子，就是说他另外一面，就像这首歌的名字一样，另一个自己。因为我们熟悉的何老师，他永远都是站在舞台上控场啊，是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主持人，而且他也很好，很热心去提携后辈。然后好像这么多年没有看他发过火，或者是有过一些什么负面的消息哈，我觉得真的是让人非常敬佩的这样的一个老师和前辈，真正做到了为人师表，以身作则。那么当然呢，其实在乐坛里面哈，真正是以老师职业这个或者说有老师这个身份的歌手有很多。刚才看到聊天室里面大家也都提到了一些，比如说像大家提到的金铁霖老师、古建芬老师还有傅林老师，对，这些呢都是大家非常熟知的。还有呢，看到知意说刘欢老师，是吗？刘欢在对外经贸说这个师徒呢，可能林子祥和叶倩文也算吧。哎呀，这个我还真的是没有考古到。但是呢，像有人像风吹麦浪提到的张惠妹和张雨生，这个绝对是最知名的师徒之一了哈。好，那么现在呢，我的视频直播也已经开通了，如果想看视频直播的朋友可以去抖音搜索道道，两个道路的道，就找到我了。好，那么今天呢也有很多对这个乐坛师徒。虽然他们可能并不是这种传统意义上的说我的身份就是老师，你的身份就是学生，但是呢确实它起到了更重要的一个伯乐的作用哈。没有这样的伯乐去挖掘，那么这个千里马也不能得以被众人看见。好，那么听完了何炅何老师的一首歌之后，马上要出场的就是黄磊黄老师。那黄磊呢是北京电影学院的老师嘛，当然呢他演过很多经典的影视剧作品，也唱过很多经典的歌。他的歌呢基本上都是以这个他所主演的电视剧主题曲为主。那么接下来的这首歌我们要听到的就是电视剧《似水流年》的主题曲，就叫做《似水流年》，来自黄磊。

似水流年，来自黄磊。哎呀，黄磊老师年轻的时候也是标准的忧郁文艺青年一枚，那个时候我印象特别深，长发飘飘，他还很瘦。对，没有说现在不好的意思，但是当时我因为我之前很喜欢他的歌嘛，就是他出，因为他也出过专辑像我想我是海，我就记得那个当时买的磁带封面上就是他在海边的一张照片，还戴着围巾，留着长发，一个侧脸就是海风吹过，哇，那种眼神里透出的忧郁和整个人的那种气质啊，太吸引人了。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就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钟爱文艺，我文艺青年就是自带忧郁气质的啊，我简直是就是没有任何的抵抗力。但是现在呢，就是变成了一个中年妇女之后，对，人过四十不惑之年嘛，就是不会再轻易的被这些表象的东西所迷惑。嗯，那看到了这样，就是可能对于一些忧郁啊这些气质，如果你是自带的呢，我依然会欣赏，但是也不会说啊，再那么轻易的被吸引，或者说很沉迷于某一种特定的类型。好吧，那曾经当年比如说我们学生时代，可能是哎，你有没有，就大家有没有在上学整个学生时代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老师，可能这个老师他身上就有某种气质很吸引你。有一些男老师呢可能哇真的是好帅啊，或者是你觉得他很有魅力，他的哪一些气质会特别吸引你。那有一些这个女老师呢也是，比如说他特别温柔，然后他对你特别和蔼，或者是他特别的怎么说呢，很有个性，他说出的哪一句话让你记忆非常深刻。那今天在教师节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里，也欢迎大家跟我一起交流一下。好，那么现在呢这个视频直播也同步进行当中，大家也可以去抖音搜索道道，两个道路的道，就可以找到我。那如果你不想去看视频，那也可以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聊天室来跟我互动交流。刚才听到了何炅老师、黄磊老师的两首歌，接下来出场的这一位呢，他确实没有老师的身份，但是在圈里面大家都特别喜欢叫他大老师。行了，那我想大家应该知道是谁了哈，来吧，来听大张伟带来的这首歌《只为自己开的花》。

非常感人的也很大张伟气质的一首歌，叫做只为自己开的花。如果要是连自己都不欣赏自己的话，那么你还想让谁来欣赏你呢？对不对？所以要让别人爱自己之前，先要给自己信心，你自己要觉得我很好，我就是很好，哎，要有这样的自信和欣赏自我的能力，好吧。那么听完了三首或者是真的有老师的身份，或者不是没有老师身份，但是呢会有老师的名号啊，这样的歌手他们的歌之后，我们来盘点一下乐坛里面这种所谓的师徒关系。其实这个师徒呢更多的是倾向于伯乐和千里马，因为他们并没有真正的这种身份意义上的师徒老师和学生，但是呢却有着这种师徒的恩情。来吧，也看到大家提到了一些，包括在聊天室里面像风吹麦浪刚才提到的张惠妹和张雨生，以及李思松和这个孙燕姿，对，他们也确实算是啊。还有非家人说陈升和刘若英，麦浪说周杰伦和方文山。其实我觉得周杰伦方文山与其说是这个师徒，更多的算是互相成就啊。然后但是周杰伦和吴宗宪也算是很典型的这种伯乐的关系，伯乐和千里马的关系。然后还有大侠在抖音的评论区说，如果说到老师，李宗盛绝对有一好，因为有太多人都是他提携或者是发掘的了。没错，李宗盛呢，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他和周华健其实也算是一个师徒的关系。两个人呢，虽然现在都是非常非常经典的乐坛重量级的人物啊，但是后来两个人呢也出过很多的神级舞台，一起演出，然后包括双人这个周李李周二人转，就是因为一开始呢，就是2008年纵贯线他们四个人，罗大佑、李宗盛、周华健和张震岳一炮而红，然后后来呢，他们四个因为就是聚在一起很好玩嘛，但是因为太优秀了，玩着玩着不论你出什么样的作品都能特别特别的火。那后来呢因为各自的这个发展啊，或者说很忙，然后大家就渐渐的不聚在一起了。但是呢李宗盛和周华健还经常会比如说在一起演出啊，或者在这个对方的演唱会上出现。那很多的现场其实周华健也都表示过，都亲口说过，说感谢李宗盛，李宗盛是他的恩师哈。那么今天呢第一对师徒关系，李宗盛和周华健，我们来听他们的歌。首先来听李宗盛这首我特别特别喜欢的鬼迷心窍，来一起感受。前奏有一点点长。

这首《鬼迷心窍》来自李宗盛。刚才说到师徒关系，李宗盛和周华健其实更多的是一种伯乐哈。他的挖掘给了后来被大众所熟知的周华健崭露头角的机会。来吧，那就来听这首《让我欢喜让我忧》。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23:31，欢迎继续回到午夜情歌，我是道道，陪你到零点。今天是教师节，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有一个主题，就是盘点一下乐坛的那些师徒啊，知名的师徒歌手。那所谓的师徒呢，更多的是偏向于伯乐和千里马这样的一个提携和挖掘的关系哈。纵观华语乐坛发展这么多年，可能有几对师徒都是大家津津乐道并且熟知的。当然呢，今天是教师节，也欢迎大家来说一说你和你的老师之间的一些故事还有记忆，也要对所有的教师朋友们说一声节日快乐。在今天我们的主题当中呢，提到最多的应该就是张雨生和张惠妹了。作为台湾的音乐魔术师，张雨生不仅是一位天才音乐制作人，更是一位卓越的金牌制作人。有人说没有张雨生就没有张惠妹，为什么这么说呢？1995年的时候，当时还毫无名气的张惠妹在台北的一个酒吧里面当歌手。有一天晚上呢，她是被酒吧老板告知有一个大人物要来听他唱歌，这个大人物就是张雨生。当时已经红遍台湾的张雨生能够屈尊下顾来看张惠妹的演出，这令还是新人的他那简直是受宠若惊。随后呢，张雨生把自己的歌《最爱的人伤我最深》交给了张惠妹，这是他录的第一首歌，他与张雨生深情对唱，两人的合作堪称是珠联璧合。后来这首歌被张雨生放在了自己的专辑里，借着此次的东风，张惠妹就开始在歌坛崭露头角。后来张雨生倾力为张惠妹打造了首张专辑，也就是1996年的那一张《姐妹》。这张专辑销量超过了1,080,000张，气势如虹，一下子就让她声名鹊起。当然呢，主打歌《姐妹》是她献给母亲的作品。这个后来呢，她让张惠妹去演唱，可见张惠妹是对就是张雨生对她的一个信任哈。那转过来1997年，张雨生再次为张惠妹打造了一张专辑，就是那张经典的 Bad Boy， 更是以无可阻挡的声势横扫了乐坛。所以呢，凭借这两张专辑，张惠妹真的是众望所归，一下子就是爆红，加上她本身就非常非常的优秀。所以呢，这个张惠妹后来曾经在演唱会上说，她是我的第一位好老师，影响了我的一生。那对于这一对师徒，我想大家都是非常非常的清楚了。那么我们就来听这首歌吧，先来听张惠妹的，张惠妹的这首 Bad Boy， 也就是第二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

Bad Boy 这首歌来自张惠妹。好啦，那当然呢也听过了很多的翻唱啊，包括之前很火的就是万妮达的翻唱 Bad Boy。 虽然说他的现场舞台可能大家都觉得很炸裂，确实是很好，这个炸裂并不是说那个不好的那个意思哈，是确实是非常非常的炸裂，加上舞台的那个效果，但是我看完之后就是总感觉还是不如原唱。对，这是我的个人感受哈。就当时觉得有一点点的遗憾，没有怎么说呢，就是好像确实没有原唱的那种精髓。好了，那么说远了，还是回到我们今天的师徒话题。刚才听完了张惠妹，那么接下来呢就要听听她的师父张雨生的经典歌曲《大海》。

一首经典歌曲《大海》，来自张雨生。来吧，我们抓紧时间。那刚才也说到很多知名歌手，当然也是乐坛知名的师徒啊。那其中之一就是周杰伦和吴宗宪。当年呢，周杰伦还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新人，名不见经传。其实要是单论颜值的话呢，也并没有很出挑。所以当时就是很多人也都不是特别看好他嘛。但是1997年，他参加一档选秀节目《超级新人王》。那当时担任高中同学的钢琴伴奏，就被当时的主持人吴宗宪一眼相中了。即使外界并不是很看好周杰伦，但是呢，他还是把他签进了阿尔法公司，并且让他做这个音乐助理。后来1999年12月的一天，吴宗宪就跟周杰伦说如果要是给你10天时间，你能写出50首歌，并且我能够从中挑中10首，那么我就帮你发专辑。这个消息一出，哇，周杰伦简直太兴奋了。然后呢，他真的就是在10天的时间里面拿出了50首歌曲，并且每一首都写得很漂亮，就是很工整的啊。后来呢，就有了周杰伦的第一张专辑《J》。再后来的事情，我觉得就不用再多说了啊。当时就是一鸣惊人，横扫各大奖项，也就成就了后来的天王。

王周杰伦。当然呢，周杰伦在有一次颁奖晚会上面也坦言过，说没有吴宗宪就没有周杰伦。其实他们两个还有一首歌的渊源，就是《龙卷风》这首歌，也是收录在周杰伦的那个 J 那张专辑当中嘛。但是《龙卷风》这首歌其实本来是献给吴宗宪的，是给吴宗宪写的。可是吴宗宪当时觉得，哎，这首歌他并不是很喜欢，所以他没有录，没有收。后来呢，就让周杰伦自己唱了。所以我们就再来听一首周杰伦的《龙卷风》。

卷风，其实刚才说了很多的这种乐坛师徒啊，都是港台地区。接下来我说一个内地的吧啊，其实内地呢，在之前的《明日之子》这样的一个选秀节目上面，毛不易横空出世，当时呢就是薛之谦是评委，所以其实呢也可以说就是在节目里面薛之谦也说过说，哎，我有一个徒弟毛不易哈，所以呢他们两个我觉得也算是音乐上的师徒关系，有一种伯乐和发掘千里马这样的一个携带的关系在吧。所以最后的两首歌我们就来听毛不易和薛之谦。我记得当时毛不易横空出世被大家就是惊艳众人的一首歌是哪一首呢？没错，就是这首《消愁》。就是大家没有想到那么年轻的一个男孩子，就是又是典型的 i 人，能够写出这么深刻的歌。

消愁，这首歌来自毛不易。最后的晚安曲就来听薛之谦的这一首歌野心。好了，感谢大家的收听陪伴，再次祝所有的老师朋友们教师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这个创意不行，
3: 饭拿回去重写。你怎么做这么差呀？哎，你到底行不行啊？
2: 你看看人家，
3: 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啊？能干不能干呀？
4: 生活总有沮丧的时刻。
5: 我已经尽全力了，
6: 我还能坚持多久啊？
7: 我做的这些没人会在意。
8: 我很普通，只能做到这些。
7: 这样真的值得吗？
9: 很多事我们都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面对他的态度。同样的话，给我换个说法。
5: 我已经尽全力了，
10: 我还能坚持不管多久。
7: 没人会在意，那就做我想做的。
11: 我很普通，竟然能做到这些，
7: 这样真的值得。
4: 语言也许没有颜色，直到你为它涂上色彩。世界或许没有变化，但你的故事可以完全不同。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

金曲畅听无限，心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悦动心弦。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凌晨一点钟，此刻还清醒。

0: 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0: 如果思念可以当作行进的动力，我对你的追随已走远了10万公里。如果回忆可以当作飞行的动力，我的时光之旅已走远了10万光年。夜越深，情越浓。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在每一个深情的音乐之夜。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

如果思念可以当作行进的动力，我对你的追随已走远了10万公里。如果回忆可以当作飞行的动力，我的时光之旅已走远了10万光年。夜越深，情越浓。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在每一个深情的音乐之夜。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Maybe
3: 音符和情绪的融汇，交织成寂寞的夜曲，星空与霓虹的对望，幻化出迷人的旋律。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一阙动心好歌。守候阑珊灯火，万千流行金曲，回味摩登风华。

0: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3: 凌晨3点钟，此刻不想睡。

0: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0: 每一首歌曲，都是一艘金光闪闪的太空飞船。每一个夜晚，都有一场搭乘音乐的时光旅行。在时间之间，我们是灵魂自由的旅客，在旋律之上，回味亲爱的、热爱的生活。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Music All Night。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

0: 心。
1: 深融致远。

0: 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金曲畅听无限，心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凌晨2点钟，此刻未入眠。

如果思念可以当作行进的动力，我对你的追随已走远了10万公里。如果回忆可以当作飞行的动力，我的时光之旅已走远了10万光年。夜越深，情越浓。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在每一个深情的音乐之夜。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音符和情绪的融汇，交织成寂寞的夜曲，星空与霓虹的对望，幻化出迷人的旋律。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一阙动心好歌，守候阑珊灯火，万千流行金曲，回味摩登风华。粤海新歌。

0: 复古纷纷卷草根，冲除扑扑趁出勤。
1: 春雷阵阵，草木新生，农人播下种子，也播下一年的希望。
0: 昼出耕耘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1: 夏木成荫，万物生长，农事接踵而来。到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
0: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硕果累累，五谷飘香，大地一片色彩斑斓，丰收如期而至。
0: 相邻无事冬耕罢，独倚篱门数过牛。
1: 天地动，万物藏，一年的辛勤告一段落，休养生息，静待来年。四季有序，生命亦有其时，把握每一个当下，走好人生的春夏秋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阔别七年，伦敦交响乐团再度登台国家大剧院，拉开2026纯粹古典大幕。首席指挥安东尼奥·帕帕诺执棒，携手肖邦国际钢琴大赛金奖得主刘晓宇，9月16至18日献上3场风格迥异的交响音乐会，从莫扎特、贝多芬、布鲁克纳的德奥经典，到柴可夫斯基、普罗科菲耶夫、肖斯塔科维奇的俄式盛宴，3场连演，邀您聆听来自伦敦的殿堂之声。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里是九七四音乐星球，作为太阳系里最好听的小天体，我们要寻找最有品味的耳朵和最爱音乐的心灵。别左顾右盼了，哎，没错，说的就是你。
1: 吉他、弦乐、架子鼓、钢琴、管乐、合成器，宇宙间太多值得被猎奇的声音，它们一起塑造出了流行与个性。
2: 作为太阳系最特殊的存在，每个清晨我们会一直在你耳边，一直保持新鲜，持续为你的快乐航程提供燃料。
3: 我们是声音的星球，
4: 我们这颗星球是由声音构成，
3: 是音乐生活的家园，是文艺宇宙的梦想，也是你不可或缺的电子榨菜。
0: 现在我们正式向您发出邀请，欢迎您乘坐这艘早秀飞船，开启一段前所未有的声音旅程。
5: 九七四音乐星球早安音乐秀。

0: Open Your Eyes 这首歌曲开启我们今日份的早安音乐秀。
1: 你刚才说什么？
0: 语言又指了一下，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你是这个？
0: 就是最近上早晚上太多。
1: 你是对风派来的探子吧？
0: 早安音乐秀，嗨嗨，我是艾科。
1: 各位好，我是郭峰，我们是
0: 果壳组合。耶、今天早上听到了七零之笑的声音，就觉得好元气满满。
1: 是你下次这样啊？我还是建议你，你在选歌的时候吧。尽量别把你那个晚上经常放的歌，那个啥了啊，好不好？你
0: 就晚上这个歌单的
1: 留在晚上啊。
0: 啊，这个我觉得不啊，就是它有一种黎明初开的感觉啊，就是特别适合大清早上来听。
1: 所以大清早
0: 啊，就是叫那个唤醒曲，应该叫早间唤醒曲。
1: 那我问个问题，
0: 睁开你的眼睛。
1: 对对对对，你看听起来感觉很唤醒，
0: 对啊、
1: 是吧？它唤醒你了吗？
0: 唤醒了呀。
1: 那为什么上来拉了个鱼？你是想敬鱼了是吧？
0: 鱼子你在哪？谁不在说谁？
1: 赶快过来救救我是吧？
0: 真的。
1: 好了，现在零六分啊，这首歌曲呢，的确啊，周五我们都知道是艾克音乐时间，所以呢，有很多朋友呢非常喜欢过来以后说哇，经常能在广播当中能听到这样的声音，听到那样的声音，哇，好艾克哦，是的。
0: 你在捧杀我，
1: 艾科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名词，
0: 你走开，
1: 它已经是一个形容词，你知道吗？
0: 走开，大清早怎么了？嘴上抹蜜了？我也没给你打钱啊。
1: 你没给我打钱，我们这么多年的好朋友的关系，我就不能抹点蜜吗？对吧？
0: 那今天我们嘴上抹蜜的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天气究竟如何，好不好？
1: 这个那我就看你了，一会儿你得给我抹蜜的说哦。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啊。
2: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更关心你。
3: 哎，你冷不冷啊？干燥多补水，温差大要添衣。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1: 来吧，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天气情况到底怎么样啊？总体来说呢，刚才出门的时候感觉应该还是挺不错的哈。今天早晨5点，南疆观象台的气温是13.8度，有多么冷哈？
0: 对，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就觉得应该穿皮衣了。
1: 差不多13.8度啊！天气呢是比较晴朗的，阳光依然在线啊，紫外线比较强，户外活动请各位来注意一下遮阳防晒。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白天大部分时间呢是比较舒适，那夜间的体感偏凉，请注意调整着装，以免着凉感冒。来。给我抹了蜜的说，
0: 抹蜜，我可能通过声线没有办法去表达啊，不，通过那个语言的赘述去没有办法表达，应该通过声线去表达。
1: 那你就加起来吧。
0: 哦，好的。那今天白天呢是晴天的天气，北至南风2-3级，最高气温是30度，加不加？就问你。
1: 你要不还是回去吧。
0: 同时也关注一下今天晚上的天气状况，是晴天，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是15度，最大相对湿度85%。总而言之，要提醒一下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这两天早晚温差还是比较大。大的，所以早出晚归的人儿们要记得带一件厚外套。
1: 还是人儿们。好了，今天到底要聊点什么话题呢？我们先来跟大家一起节奏当道一下，一会儿呢，小左告诉你哈。

0: 生当中好像总有那么几个瞬间，嘴跑得比脑子快，一句话刚脱口而出，心里边咯噔一声，瞬间就后悔了。可能是和最亲近的人争执的时候，没忍住甩出一句伤人的气话，明明不是真心话，却直直戳向对方最软的地方。可能是面对长辈的关心，不耐烦地顶了一句，话刚落地就看见对方愣住的眼神。也可能是社交场合当中一句没过脑子的吐槽，当时就察觉出气氛不对，恨不得原地把话收回来。那句话未必有多严重，却总在之后反反复复在脑子当中回放，越想越懊恼。你有没有过这样说完就后悔的时刻呢？当时又是怎样的场景呢？
1: 今天这期话题给艾柯简直绝了，你知道吧？
2: 就是嘴比脑子跑得快，我经常这样。
1: 不是，首先啊，我想说到的是，这期节目对于我们974，我们说974吧，几乎所有主持人都非常适用。
2: 嗯，
1: 因为主持人这个职业呢，他就是一直在说话，
2: 对对对，
1: 他老说话，
2: 而且经常我们要补时。
1: 那不光是这样，就是一般人可能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可能有些话可能说的不好，我们有的时候还要面对公众啊，然后面对不同各种各样的场合呀、啊、所以确实有的时候你这个说话有没有得体或者是没有分寸感非常重要、
2: 口不择言，
1: 但是绝大多数时候我们是做的不错的，但由于你说太多了是吧，有的时候总会有那么一些时刻。
2: 我跟你说，有几年的时间，我刚刚那个上早高峰的时候，我是身体有点不太习惯的。
1: 早高峰、
2: 就是、早高峰，然后因为我是

0: 是这样的，就是所以两个小时的这个语言类的节目是需要有搭档互相来托底的。
1: 哎，是是 是。
0: 来，我们今天互动一下这个话题吧，大家生活当中发生的那些就口不择言的时候。
1: 哎，对，口不择言这话说的很对，就是突然说完这句话，可能就后悔了，是吧？哎呀，
0: 嗯、
1: 看，还有就是那种，就是我刚才咋没那么说呢？
0: 就是吵架没有发挥好。
1: 哎，对，吵架这方面好像。但是这个得看每个人的战斗力，或者是他当时那一瞬间，比如说像鱼子平常这个脑子还可以啊，吵架的时候不太行。
0: 哦，我是那种被动型选手，就是如果要是对方激发了我的某种情绪的话，
1: 比如吵架欲啊，
0: 对对对，我那个时候无论是口条还是思维都非常在线。今天早上我们俩大吵一架吧。
1: 这个怎么说呢？毕竟我当时是看到过你迎战了我台最强 DJ。老白的啊、老白从来没有见过人还能回他一句、啊、所以一瞬间哎，气焰全无是吧，
0: 一般前辈在我们面前都是那种啊，前辈老师、啊
1: 哎、对
0: 这样的一个形象，但是当我和老白做了搭档之后，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么多年被一个小家伙给整了、
1: 啊、小家伙，你对自己评价也是有点，
0: 我当年不是跟他来，对他来说就是小家伙呀，刚进台的时候。
1: 那你为啥就从来没有觉得你在我面前小家伙呢？我也比他也就小一岁，比你还大不少。
0: 哦，你在干什么？
1: 这个小家伙

0: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7:18，各位来到今天的早安音乐秀，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你有没有哪句话说完就后悔啊？咱们就不说人生做了很多后悔的事情，后悔这件事肯定有啊。咱们就说话那个场景，可能当时就是，嘴比脑子快，一下就说了，是吧？或者是没有考虑太多的这种现实因素，就说了，说完他觉得有点不太合适，对不对啊？
5: 或者说有一些话你说重了，就也要分场景，比如说你和情侣之间的吵架，你觉得这句话你当时就脱口而出，因为是情绪上头，然后后来觉得说，哎，我这话是不是真的说的有点重啊？
4: 还有的时候
5: 把你尬在了半空中，
4: 没错。还有一说就是你要面对的对方呢，就一下呢帮你有了这种情绪，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就不敢说爱磕，你知道吧？我们说爱磕，明明也没有说中，但是艾克这时候就转过来说，都怪我，都是我不好，
5: 因为我是爆炸小
4: 对，然后我们就
5: 对
4: 刚才那个话不是那个意思。
5: 一般是这样的，人的正常的这个思维呢，就是在接受别人的指正也好，或者批评也好，或者说有一点点偏这个负面一些的这个评价也好，然后下意识的反应就是不，这肯定不是我。
4: 对，
5: 但是当我接受到这个讯息说，你说的对啊，
4: 不是，艾克的比这个夸张多了。比如说今天这事儿他干的有点不太好，你正想说，艾克你怎么能这么干呢，是吧？结果他转过来再说，都是我不好，我一个人造成了全公司的损失。我们那也不至于吧，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了。这个
5: 对对对，我记得有一次在开会的时候，领导们都在，然后就在说类似工作安排的事情。

0: 我巨后悔、啊、
1: 今天这个话要不说就是给你设置的呢，绝了。你是怎么能做到把一个非常简单的话能说出这么有深意的？
0: 不是，就是当时我是也有点
1: 的确是一个深不可测的人、
0: 啊、因为我有起床气啊然后在这里要跟我的父母道歉、哎、
1: 起床气这个事儿我就

0: 节，即刻抢票。
1: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2: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1: 找你开会方便吗？
2: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1: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2: 当然啦，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1: 太棒了！
2: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
3: 好消息，中国移动境外流量限时每天11.9元起，中国港澳、日韩、欧美等200多个方向无需换卡，落地即用。9月30日前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境外流量轻松办理，详询10086。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早上七点，
1: 早上好，您嘞。
2: 城市可以是最有活力与生机的音乐瞬间。
3: 仰望关怀中，有好事要发生。
4: 打开快乐的电波导航，我们会在哪里遇见？
0: 行色匆匆的 CBD， 有点堵车的二环。
5: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
0: 经过大剧院，路过潘家园，
4: 刚刚送完了孩子。
2: 期盼难得的周末慵懒早餐。
3: 你家的蜂蜜松饼做蓝莓。
4: 周一至周日早上七点至九点。

0: 是吧？
1: 不至于，他还有我帮他撑着呢。
0: 好了，来，今天我们跟各位来互动话题啊，来说说哪句话你说完就后悔了啊？这个看看大家怎么说。西游记莲姨说，对小少说，你哥要是像你这样，我都不要你。爸，娃娃说，你说这有什么用？

0: 挺好的呀。
1: 然后就突然有一个
0: 非常好啊，这
1: 有一个我的熟悉的朋友找到了滑点，
0: 啊、
1: 说：“你说谁老呢？”
0: 你说前辈也没有问题，我觉得啊，你当时跟我不是这么说的，你现在感觉已经美化过了，好像说很得体的样子。因为这种事儿吧，一般往往回家以后就特别的这个糟心，一遍一遍。

0: 老大姐们。好了好了，是是是，有的时候呢确实是这样，
1: 我不会那么情商下线的，放心。
0: 那就是大家其实可以有时候说完的这个话后悔呢，确实是还有一种，就是像 Miss 白说的，和讨厌的人说话或吵架，说出去的话呢没有发挥好，
1: 对，
0: 事后就非常后悔。说话确实是一门艺术，还真的是这样啊。
1: 嗯，
0: 吵架你当时你往往会回想，我当时这么说就好了。
1: 嗯，
0: 我当时怎么那么说了呢？
1: 是
0: 我当时怎么让他占上风了呢？对吧？
1: 啊，对，感觉气焰不能说。金湖说了，说前两天呢在王牌里说过那些分离恋恋不舍的事儿，我说的就是和初恋的分手。说完之后我就后悔了。
0: 嗯、
1: 啊，他说那也是和初恋分手啊，因为是我提的。然后那个时候呢，他说提出是想要被挽留，结果呢对方痛快的同意了，还挽回不了了。
0: 哦，
1: 你懂感觉吗？
0: 明白，
1: 就是、
0: 明白，
1: 你是不太想让对方跟他真正的做一个分离，但是你就那一刻可能就是有点上头，非得要说我们要不分开吧，说了一个气话。然后对方没想到说好呀，就彻底结束了。证明对方不爱你，我只能这么说，
0: 就完了吗？就好呀是吧，
1: 类似吗？
0: 嗯，
1: 对吧？或者说，我其实我觉得，如果要是你在一段关系当中还没有爱够，你是可以试图去主动争取一下的。
0: 嗯，
1: 除非有一些不可抗力的因素。
0: 你说分开吧，好呀，那咱们和好吧。不好，
1: 对方说好呀，就很简单啊。
0: 对，其实也很简单啊。
1: 对方是一个 AI 嘛。
0: 但是这个陈明迪说的这句话，我觉得很就是这就造成一些后果。他说前天有个案子，其实主任分的，本来一审都已经完成开庭，他只要提交书面的代理意见就能够拿到提成了。但当事人呢有证据提交晚了，很可能影响结果。
1: 嗯，
0: 就当事人证据有点提交晚了，
1: 要重新开始了吗？
0: 对，还没有，就是只是提交晚了。他说我就批评了当事人，导致当事人对我非常。

0: 等一下我帮你放出来好不好？我知道你说的是哪首歌。
1: 有吗？你准备了吗？
0: 我没有准备，我等一下可以帮他抓一首。
1: 行，好吧，那我们欢迎大家，也是诚挚的邀请各位继续跟我们来说说哪句话你说完就后悔了啊。
0: 嗯，
1: 最好给我们变成140字小作文啊，就情绪非常的饱满，同时细节非常动人，好吧，冲突很激烈，
0: 嗯，
1: 我们就看得非常高兴。
0: 对对对，我看到最后再说一条啊，然后我们就进歌。
1: 你也不用给我们说这么多的那个场外信息好吧。
0: 苏苏他说了，说年轻的时候呢，同事说我不太会劝解别人，本来呢只是心情不好，劝完之后死的心都有了。他说所以我不劝人，除非和他有仇。好想听你发挥一下呀。
1: 你有点像吗？你一般劝人怎么样？
0: 我劝人还可以。你没有被我安慰过吗？
1: 我被你安慰过，但我没被你劝过。劝和安慰两码事吗？对吧，劝可能就是你这事不能这么干，你听我的，你应该这么干。
0: 那我一般不劝人。
1: 对，
0: 我一般不劝人，但是我的同理心特别强，我一般就是如果对方这个我的好朋友们心情受挫，我会及时伸出的援手。
1: 艾科的特点跟我们家那位有点像，就上来以后不分青红皂白，全是朋友对面的人的错。
0: 对，我的好朋友永远都是对的。
1: 你是对的啊。好了，各位来继续告诉我哪句话你说完就后悔了，到早安大木海或者听听 FM 聊天室一起来告诉我们。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
3: 我选择
4: 燕之屋，
3: 祝大家中秋快乐。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以上为广告时间。
5: 早安剧场，让你的牙齿善。

0: 要唱下一首歌了。
1: 苏运莹在这里，你随意啊，真的好随意哦。这首歌，
2: 今天这首歌也恰如其分的送给了正在收听节目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啊，在这里你随意啊，怎么说都行，没有人去管你的。
1: 今天聊完了以后，觉得大家越来越冷了，就大家
2: 怎么了？
1: 心机讲，就是听到了这么多，我还是谨言慎行吧。
2: 有的时候真的是三思而后行，然后这句话你说出来的时候，一定就是尤其对一个不太熟悉你的人，可能对他造成了一定的伤害，也让他对你有一点误判。
1: 哎，是了是了啊，好了，那欢迎呢各位继续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天。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各位来看到的是国内首部老年婚恋喜剧电影。

0: 限量福利，每款只有100件，手慢真的抢不到哈。
1: 是的，说到可隆呢，它是实打实的高端户外大牌，比如说我们知道那些明星啊，刘诗诗、胡歌他们都在穿，它的标志性呢是双青，哎，那叫
0: 双长青树的 logo。
1: 什么叫双长青树？
0: 就两棵长青树呗，就不是一棵呗，
1: 就代表着步步向上、步步高升的好彩头。所以说穿可隆的人呢，不。

0: 下单就抽中秋好运大奖，有什么摆台呀、哎、大闸蟹呀、月饼呀、海蓝之谜呀，这些小样一应俱全，还有2027年的新年免费拍。但是我们今天到时候只有100个名额、
1: 哎嗯、
0: 如果想拍的朋友抓紧时间登录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早上大王牌，回复拍照先锁定名额，再去添加我们的肖像顾问他的微信，去帮你预约档期选风格、
1: 嗯、
0: 不推销也不打扰你，放心吧。
1: 嗯，好，非常好的。所以呢周五的这一天呢，我们会把自己的这个整个的上妆收拾得美美的，同时呢然后再穿上一件这个外套哈。谁说你不是最酷的 B-boy 啊？
0: 如果大家好奇那个肖像照到底该怎么拍、啊、也可以锁定一下抖音搜索 DJ 艾科，我是有完整的3条视频和大家呈现的。
1: 行，我觉得挺好。
0: 有
1: 穿上这衣服，今天呢咱们在大街上走一走，我觉得你一定能够完成一场光合作用、
0: 嗯、让自己像一棵植物一样、
1: 嗯、
0: 扎根在地上慢慢的生长。
1: 不应该肆意生长吗？
0: 先听歌吧。